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让我再我们再会。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0: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

0: 全一亿款石油双排周一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昨天啊，我一同事跟我吐槽，讲了一下他自己的事儿啊，说现在医院的人太多了。他陪他妈妈到医院看病，想着早点去，好早点看哈。他说早上7点到医院了，结果到那一看，哇，前面已经排了30多个人啊，并且清一色都是老年人。他就很感慨啊，说怎么感觉一到换季的时候，这医院就这么多人呢？
3: 这个很多朋友啊都认为，就是好像只有冬天天冷的时候啊，医院才会人多。
2: 嗯，
3: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医院中工作，你不管是春夏秋冬，
2: 嗯，
3: 医院的门诊大厅啊，只要是一换季，就会被老年人占满，
2: 全都是老年人啊。
3: 对，各科室队伍啊，多的时候都能排到门口。
2: 哎呦，确实是这样。上次我去医院给一个朋友送东西，我就看那个风湿科呀、消化科呀，包括这个心内，那更是椅子上全是坐满了人。这大爷大妈们不是说捂着腰，就是按着肚子，手里拿着保温杯，然后每一个的这个表情啊，都是面色凝重啊，一边咳嗽，一边是唉声叹气的状态。
3: 这个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啊，主要因为是每个季节啊，它的气候特点不一样。
2: 嗯，
3: 所以说人呢，容易得的病也不一样。
2: 对，
3: 春天的时候，哎，我们想一想，什么样的病人开始多了？
2: 嗯，春天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特别是那个柳絮比较多的时候，这样的朋友特别多。
3: 对，
2: 嗯，
3: 尤其啊，是到了4、5月份，就是刚才你说的柳絮还开始飘的时候，
2: 哎，
3: 到医院去看看。

0: 皮肤科、呼吸科就变成最忙的了。
1: 过敏是吗？
0: 对，都是过敏的，皮肤过敏的，过敏性哮喘的，
1: 嗯，
0: 就跟上班一样，准时准点全来报道了。
1: 嗯，比打卡还准。
0: 对，身上抓的都一道一道的全是抓痕，
1: 嗯，
0: 有的都抓破了，
1: 痒啊。
0: 哎，这还好一点哈，它不要命啊。
1: 嗯，
0: 你特别是呀，有那个过敏性哮喘的，
1: 哎呦，
0: 一个个憋的脸都发紫了，
1: 嗯，
0: 排队做雾化的一个接一个的，
1: 嗯，没办法，就一到那时候吧，空气当中柳絮呀、花粉啊，就含量特别高。就大家伙儿，你说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想避免不可能的啊。
0: 对，
1: 嗯，
0: 春天呢是这样，我们说开春了容易过敏了，那到了夏天呢也是这样。
1: 哎，
0: 那你想一想，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多？
1: 夏天啊，那夏天比如说这个消化系统腹泻的多，然后还有就是耐不住这个高温天中暑的啊。
0: 哎，对，差不多。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啊，在医院里边，消化科呀是最忙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肠道门诊。去年入伏之后啊，我们的肠道门诊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呢接诊了2340多人。
1: 嗯。
0: 全是胃肠感冒或者是腹泻的，而且呢多半呢都是老年人。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呢节俭呢
1: 啊，不舍得
0: 家里有点剩饭剩菜都不舍得扔，
1: 嗯，
0: 下一顿饭热一热就直接吃了。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夏天尤其是入伏之后，食物啊非常容易变质的。
1: 对，
0: 再加上老年人本身呢肠道功能就弱，哎，你再吃上这些变质的东西，就非常容易啊出现腹泻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你一看到夏天入伏的时候，我们家家习惯备的都是啊就是藿香正气水，
1: 哎，
0: 保济丸，
1: 哎，
0: 一方面呢是防止中暑，二就是腹泻的时候呢能够立马呀用上。
1: 嗯，就是一举两得了啊。
0: 对，
1: 这您提醒我了，等夏天的时候我也给家人啊备上一点儿。那孙主任，我觉得比起夏天，秋冬季好像生病的老年人更多了啊。你看到这个时候，什么流感啊、支原体呀、啊、心脑血管啊，这些问题都来了。
0: 嗯，这个说的没错哈。尤其我们说立冬以后，
1: 嗯，
0: 特别是北方，基本呢都是到零下了。
1: 对，
0: 这种天气也对人的影响更大，尤其就是啊，供暖开始的前后这半个月时间，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呢，突然间冷了，又突然间热了，一天呢十来度的变化。血管呢就跟着天气变化突然间收缩舒张。
1: 对。
0: 啊，你再有点基础病就特别容易出现呐脑梗、心梗。
1: 嗯嗯。
0: 这时候你看医院的神经内科、循环科，走路画圈的。
1: 嗯。
0: 呜噜了半天呢也说不清的。
1: 口语受到影响的。
0: 哎，全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甚至有啊连床位都没有了。
1: 哇，这么多人。
0: 对。这个时候啊，就是神经科、循环科啊，就只有到其他科室啊去借床，
1: 嗯，
0: 走廊里加床，这是我们都能看到的情况。
1: 确实，而且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像这个骨关节病人，我觉得也挺多的。我还发现，就这类人好多都是经济条件相对来说弱了一些哈。你像那个之前在门诊见过一对老两口，这阿姨腿疼的走不动路啊，
0: 嗯，
1: 全靠老伴儿搀着。当时就排队交钱，有阿姨看单子，光是检查就1000多，扭头就跟老伴儿说太贵了，咱不看了，走吧走吧。看着他们那个蹒跚离开的身影啊，哎呦，觉得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儿。
0: 岁数大的人呢，这一辈子苦吃多了，这钱哪也紧，所以说让他做一个检查呀，稍微贵一点，
1: 心疼
0: 心疼，舍不得多花钱，总想着给儿女减负担。而且说实话，一到冬天，医院里到处啊都是这样的老人。
1: 嗯，
0: 我们医院的骨科光抽积液的就得排到下午，医生啊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再有呢，像老寒腿的，哎，有类风湿的，
1: 嗯，
0: 天气一变就犯病。
1: 对，
0: 痛的没办法正常走路，也是习惯的，就是各种啊扛着挺着，
1: 嗯，
0: 实在挺不住了才到医院。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 对，都是咬牙挺啊。而且除了身上的痛苦，就医过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煎熬。咱看现在医院设备越来越先进，挂号、缴费、取药全是线上操作啊。就是我一个年轻人不常去也得琢磨半天啊。 你更别说是老年人了，他们对着这个自助机啊，就是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只能说一遍遍问工作人员，最后没办法还得选择在这个人工窗口排长队折腾大半天才能看上病。就说真的啊，每次看到这些场景，大家也会觉得说人上了年纪不容易。
0: 对，
1: 那为什么老年人一到换季就容易扎堆生病？是不是因为这个免疫力太低了，一换季身体就承受不了了呢？
0: 很多人呢可能都像你这么觉得，就是免疫力弱了就会生病。哎，免疫力啊越强越好。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免疫力啊的关键不是强弱，而是平衡。
1: 哦，达到一个平衡点。
0: 哎，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做事啊，你得有分寸。
1: 嗯，
0: 教育孩子的时候劲儿太小不痛。
1: 没啥作用。
0: 时间长了就打皮了。
1: 对。
0: 免疫力也是这个道理。无论过高还是过低都会出大问题。
1: 就像天平一样，你要让它保持一个平衡状态才是最好的。
0: 对，这种情况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如果免疫力低，哎，就等于啊给细菌病毒这些病原体甚至体内的病变细胞都开了绿灯。
1: 他们就畅通无阻了。
0: 对，首先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反复感染，反复的炎症。我们为什么会反复感染，这提到一个核心的角色，免疫抗体。
1: 什么是这个免疫抗体？
0: 它就是我们身体的守门人。专门识别啊入侵的病原体，给它打上标记。再调动啊免疫细胞把它清除。但免疫低的人呢，抗体数量太少。你比如25岁的年轻人，身体里啊可能有上千万个抗体在值班。但是呢像是咱们70-80岁的老年人，身体里啊就抗体就剩下180个了。
1: 哟，太少了，不够用啊。
0: 对，你就这么点守门人，病原体多的季节它标记不过来呀。
1: 对，忙不过来，太多了。
0: 比较高发的感冒，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来说。很多老年人出门要戴好几层口罩，而且人多的地方不敢去。哎，可你才发现该感染呢还是会感染，
1: 躲不掉。
0: 哎，这个不是口罩没用，而是自身的免疫抗体啊太少了。没办法去应对啊这些病毒细菌微生物的侵袭。有的老年人甚至每个月都要感染一次。
1: 哎呦，
0: 每次都发烧咳嗽，严重的就发展成了肺炎。白肺了。本质啊就是抗体数量不足。没办法给病原体打标记，哎，启动清除程序，他们就会在体内啊反复作乱。导致炎症不断的复发。
1: 原来是这样啊，难怪咱说免疫力差的人动不动就生病。可能说这次感冒你发现他刚好没几天，下一次哎马上又来了。
0: 不仅如此哈，免疫力就是过低的时候啊，体内的病变细胞也会啊趁虚作乱。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啊一辈子都会出现很多病变细胞。就像啊人群里总有不安分的人。健康人之所以没有事儿，是因为抗体啊在牢牢监视着这些病变细胞，不让它啊大量繁殖。
1: 它盯得住的。
0: 对。可是这个时候一旦抗体数量不足，监视网啊就会出现漏洞。一个抗体要盯着上百个病变细胞，根本看不过来。这就像是啊我们说一个领导管了100多个员工，哎，难免呢会有偷懒耍滑的。那这些病变细胞疯狂的繁殖，慢慢发展成结节，甚至啊会变成更严重的问题。
1: 您这么说我想起来了，一般好像有些患者在做完放化疗之后，医生都会给他们开一些增强免疫力的药，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因
0: 为放化疗能杀死病变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大量的免疫细胞。导致抗体数量急剧下降，
1: 需要补上来。
0: 哎，这时候如果不及时提升免疫力，残留的病原细胞会卷土重来。这就是常说的老虎不在家，猴子称霸王。所以说治疗结束后，医生啊会建议补充白蛋白之类的营养物质，目的也就是快速提升体质，提升免疫力。重新啊建立抗体防线。而且免疫力好的朋友，放疗后的呕吐 掉头发、白细胞低这些不良反应也会轻很多。
1: 嗯，那要这么看，咱说与其等生病之后遭罪再去治，咱不如提前把免疫力给它调上来，让它达到更好的状态，这更划算啊。
0: 对，正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对老年人也好，对术后的患者也好，免疫力也都是健康的护身符。
1: 是的，
0: 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单靠日常饮食很难补足啊合成抗体的原料。
1: 嗯，
0: 这也是很多人呢吃保健品没有效果的原因，没补到点子上。
1: 对，
0: 真正有效的方式是精准的能转化成抗体的核心营养。
1: 嗯，
0: 让守门人的数量啊多起来，
1: 让他们干活。
0: 当抗体足够的时候，既能及时清除啊入侵的病原体，减少啊感冒、肺炎这类啊感染性疾病，又能牢牢地盯住病变细胞，防止他们呢越狱作乱。
1: 嗯，
0: 还能抵御啊风寒湿邪，减少关节疼痛。与其啊等这些病找上门了再补救，不如啊我们自己早早的筑牢防线。
1: 对，
0: 哎，这才是根本的健康保障。
1: 按照您这么说的话，免疫力应该越高越好啊。那高了，不就可以把所有的病变细胞啊、细菌啊出现就给它消灭，那老年人得增强免疫力吧。
0: 这个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呀，那个类风湿它是不是也是季节性的犯病？
1: 对呀。
0: 那类风湿是免疫力低吗？
1: 您要这么问的话，我感觉类风湿应该不是免疫力低，应该是高吧。
0: 对呀，它不是免疫力低呀。
1: 嗯，
0: 类风湿是免疫功能过了，过强了，
1: 太高了。
0: 对，类风湿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免疫抗体在做什么？自我攻击。
1: 嗯，
0: 不断的去攻击啊我们自身的软骨，
1: 自己打自己了。
0: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叫什么？叫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嗯，
0: 哎，这个要比我们刚才说的感染呢更残忍
1: 啊。
0: 哎，你自己的抗体不分你我了，
1: 对，
0: 它攻击你的软骨，这个叫类风湿。如果攻击我们的结缔组织，
1: 哇，
0: 哎，如果攻击你的肾小球，叫肾小球肾炎，
1: 嗯，
0: 叫肾病，哎，所以说这些都属于什么？
1: 免疫系统疾病。
0: 对，你都得看免疫科。
1: 嗯嗯。
0: 而且你看医生给你用的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0: 会降低你的免疫力，
1: 让它低一点，达到平衡状态。
0: 哎，所以说这些病啊，不是免疫弱了，而是免疫强了。
1: 是的，正常情况之下，抗体是帮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病变细胞的卫士，可类风湿患者的抗体却把自己的关节骨骼当成敌人了啊。他的这种自我攻击让类风湿出现了疼痛啊、关节变形的情况，所以说这种抗体的问题啊，治疗起来难度特别大。
0: 对，
1: 嗯，
0: 你像这个刚才说的呀，这叫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花粉，哎，我们说粉尘过敏，
1: 嗯，
0: 那你说这是免疫力高还是低？
1: 这个应该是低吧。
0: 这个咱顾名思义哈，
1: 嗯，
0: 它为什么叫过敏？什么东西过了？
1: 还是免疫力过了是吗？
0: 对呀，它
1: 是还是过强。
0: 哎，它也是免疫力强啊。
1: 嗯，
0: 哎，要为什么能叫过敏？过敏指的是过度敏感。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很简单，比如举一个例子，哎，杨迪，你想一想。你说这个地方来一个小偷，
1: 嗯，
0: 哎，你要是碰着一个呀特别有经验的老警察，是不是这警察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搞定了？
1: 对呀。
0: 但是如果听说呀这地方来了小偷了，来几个没法判断，派去的是什么？
1: 嗯，
0: 刚上班一天的。
1: 嗯嗯。
0: 哎，他一个人，第一个搞定不了，第二个他会怎么样啊？他觉得呀这事儿挺危险。
1: 嗯。
0: 他甚至啊会找六七个、十来个帮手。
1: 一起去。
0: 对，你说去了十来个人，把这个地方都封起来了，哎，也戒严了，就为了找可能存在的一个小偷，这叫什么？这叫过度免疫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常见的，我刚才说了嘛，过度敏感，如果是皮炎还行，如果要是哮喘呢？
1: 嗯，
0: 哎，哮喘你看一变天，天一冷一热，一接触什么东西
1: 受刺激，
0: 马上气儿就喘不下来了。
1: 对，
0: 哎，这就是过度敏感，你的肺也会把这些东西当成啊脏东西，它不把它吸进来。
1: 嗯嗯，
0: 过度敏感它就什么气都不往里吸了。
1: 哇，全都屏蔽掉了。
0: 对，这不就是过敏性哮喘吗？
1: 嗯，
0: 那这个是要命的。
1: 过敏性哮喘这个病情挺重的啊，好像是说身边也得时时刻刻带药，要不然很危险。
0: 对，所以说呀，我们看刚才说了，免疫功能过强会引起两类主要的疾病。
1: 嗯，
0: 一类呢就是刚才说的过敏，哎，这个叫变态反应。
1: 嗯，
0: 哎，就是免疫功能过强了。再有一个过强的免疫力啊，敌我不分了。
1: 嗯，
0: 自己来干什么？破坏自己。
1: 对，
0: 就是第一种自身免疫反应，哎，就类风湿了。
1: 嗯，
0: 对不对？你像红斑狼疮的特点呢，就是典型的抗体自我攻击。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说了，到目前为止，所有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都是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解决。
1: 哇，
0: 你像啊，我之前有个朋友给我介绍过一个他在山东齐鲁医院遇到的一个患者，
1: 嗯，
0: 确诊病情啊很重，
1: 嗯，
0: 需要长期治疗，就涉及到费用，
1: 嗯，
0: 治疗费用非常高，再加上免疫失衡，纠正难度大，就像无底洞一样，
1: 一直花钱。
0: 哎，他和这丈夫啊，二婚，
1: 嗯，
0: 两个人也没孩子，结果第二天早上啊，她丈夫就失联了，
1: 哇，消失了，
0: 就让她一个人啊住在医院。
1: 嗯，其实这时候挺考验人性的啊，尤其是这种二婚，如果说真的遇到这个大事儿，会存在这种说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情况。
0: 没错，作为医生啊，见过太多这种事情，就联系她父母把她接回去了，压根儿的就没治，
1: 放弃治疗了。哎呦，所以说再好的药都不如咱自身的免疫力，要让它达到平衡，低了高了都不好，平衡重要。
0: 没错，
1: 嗯，
0: 打铁还需自身硬呢，到什么时候啊都得靠自己。真正的健康是让免疫力维持在平衡水平，既能够啊抵御外来的病原体，又不会啊强到敌我不分攻击自己，这才是稳妥的健康保障。
1: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哈，孙主任，我突然想起咱们之前聊到的香港王牌药品开放月那款免疫产品叫白金护盾，它就是专门帮身体解决免疫平衡这个问题的。
0: 对，没错。
1: 嗯，
0: 白金护盾呢，它的成分是什么？这是目前全球公认的一个免疫抗体的原始材料。
1: 抗体原始材料这个词儿还第一次听说啊，咱人免疫最重要的不就是抗体吗？那这个抗体原料咱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合成抗体的这个原料？
0: 可以这么理解哈。
1: 嗯，
0: 更直观一点就是说它能合成抗体，有它你就不缺抗体。
1: 嗯，
0: 免疫抗体紊乱的时候，一旦补充上抗体原料合成抗体，保持体内抗体水平，它就不会啊过强或者是过弱，
1: 平衡了，
0: 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嗯，
0: 那白金护盾是什么？一个生成抗体原料，它的一个核心成分是卵白蛋白短肽。
1: 嗯嗯，
0: 那里边呢注一个字叫卵白蛋白。
1: 嗯，
0: 带了一个卵字，什么是卵？
1: 胚胎呀。
0: 对，卵本身呢就是胚胎。
1: 嗯，
0: 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母体呀会主动将全身的抗体都集中到胚胎中，为其呀保驾护航。
1: 嗯嗯
0: 啊，毕竟啊只有抗体充足，胚胎呀才能顺利的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
1: 哎，
0: 实现正常的发育。哎，你有没有注意到过，刚出生的小孩前六个月很少生病？
1: 对，这个孩子六个月之前的时候免疫力是最强的啊。
0: 这个原因呢就是小孩在出生之前，母亲呢就已经通过胎盘把他身体里面所有啊有用的抗体和免疫营养毫无保留的都传给了他的孩子。
1: 嗯嗯，
0: 所以说呀，他具备了母亲所有的营养和抵抗力。
1: 嗯，
0: 但反过来母亲却因为啊把全身的抗体都倾注给孩子，自身的抵抗力啊会变得格外薄弱。
1: 要不为什么说母爱是伟大的啊？
0: 对，
1: 那母亲毫无保留的把对抗疾病的这个所有的装备都给孩子了，才让宝宝能在他最脆弱的这个新生儿阶段少生病，然后健康成长。
0: 所以说呀，白金护盾的卵白 蛋白短肽，它是一种啊不可替代的抗体合成原料。那它的卵白蛋白取自哪里呢？我告诉大家，从专门培育的医用疫苗鸡鸡蛋中提取出来的免疫精华。
1: 哦，
0: 它天生啊就是合成抗体的加原料。
1: 哇，这个医用疫苗鸡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疫苗竟然是从这个鸡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当然了，不过啊不是所有的疫苗都是这样。咱们常用的流感疫苗、麻疹疫苗、黄热病疫苗这些呀、全球90%以上都是啊医用疫苗鸡，用它呀产的胚胎培养出来的。这可是啊有几百年历史的成熟技术。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明确规定，这类疫苗生产必须用这种鸡的胚胎。
1: 但我想这种医用疫苗鸡培养起来肯定要求特别严格吧。
0: 这种鸡啊有个专业的名字叫 SPF 鸡。这种鸡的养殖啊有个要求，就是它从孵化到出栏全程啊都在无菌隔离环境中生长。不管呢是鸡舍的空气还是它们喝的水吃的食物都大有讲究。咱们想普通的鸡吃的是什么？
1: 吃饲料啊，玉米啊，这是很常见的啊。好一点的那种溜达鸡可能吃点这个山里的果子啊，虫子啊，纯天然的。
0: 这个可不是做笨鸡呢啊。疫苗鸡可不一样。它主食啊是东北黑土地的有机杂粮配比。
1: 哇，吃的这么好。
0: 有机燕麦、米、黑米、荞麦仁这些。每一种啊都有机认证，没有一点化肥农药。关键呢还得加营养小料。
1: 加点这个额外的
0: 磨碎的有机亚麻籽。这可是啊植物油，含有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它能提升鸡蛋里的抗体存度。
1: 哇，
0: 含有破壁处理的酵母贝塔葡聚糖。这些东西能十倍激活免疫活性，让鸡的抗病能力更强。
1: 哇，这太有营养了，真的吃的比人还讲究啊。
0: 而且所有的食材呀、都得先呢无菌研磨，再经过121度的高压灭菌。喝的水呀、也是无菌纯净水，比咱们喝的矿泉水还干净。
1: 要求太高了。
0: 而且它的养殖标准也特别严格，它从孵化到产蛋全程都在无菌隔离环境里，连空气都要三级过滤。而且有国际严格标准，不能携带任何特定病原体，像沙门氏菌这种啊致病菌更是零容忍，
1: 绝对不能出现的。
0: 只要检测出一点问题，整只鸡整批蛋都得直接淘汰。只有从这种鸡蛋中提取出来的卵白蛋白才是抗体合成原料，才能保证你用上白金护盾的品质，是的。
1: 从源头上就已经是这么讲究了啊，又是疫苗鸡又是无菌培养，原料的品质肯定没话说了。
0: 而且作为目前唯一可以口服的免疫抗体合成原料，它的吸收速度特别快。口服后能快速穿过胃部直接被小肠吸收，30分钟就参与抗体合成。
1: 就相当于说你吃上了进身体里，它就开始给咱们合成抗体了。
0: 而且它的吸收效率也特别高。它能达到吸收。
1: 哇，
0: 我们当时做过专门的临床检测实验，跟踪受试者服用后的代谢情况。结果发现，在服用白金护盾18个小时后，排便样本中完全检测不到未被吸收的卵白蛋白短肽，
1: 全都吸收了，
0: 而且还没有任何残留的代谢废物。不会给肝肾增加一点负担。这也是它比普通的增强免疫的注射剂，像丙球什么的，更适合老年人的关键。
1: 对，
0: 不仅吸收好，还能做到零残留，吃了之后身体只留营养不留负担。
1: 是，这就太适合老年人了啊。因为咱很多老人家腿脚不好，也不想说总去医院去打针， 要是说有效果的白金护盾在手里，那大家伙真就省事儿了。
0: 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说香港老年人呢、啊，人人都备这个白金护盾。
1: 哎，
0: 香港啊，气候常年湿热，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引发胃肠不适、呼吸道感染这些问题。有了白金护盾，这些所有风寒湿邪都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1: 嗯，保护起来了。
0: 而且大家也发现，香港的老年人呐、啊，特别爱旅行。
1: 这个还真是啊，我感觉香港朋友都挺乐意去溜达溜达的。
0: 对，他们今天呢去寒冷的雪山，明天去湿热的海岛，
1: 嗯，
0: 这些环境呢反差很大。但你会发现这些老年人很少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1: 哎，真是。
0: 核心呢就是因为白金护盾能维持补充抗体原料，
1: 嗯，
0: 能够合成自身需要的抗体，它的免疫啊都特别好。
1: 嗯。那我想问问啊，比如说像我们身边的老年人，是不是说每天要吃一粒的话，咱也能像香港老年人一样，换季不用跑医院去遭罪，轻松应对四季变化呀？
0: 哎，完全没问题。
1: 嗯，
0: 我们在用白金护盾的时候啊，只需要每天一粒，补充抗体充足的情况下，人应对四季的能力就是啊强的。
1: 嗯嗯，
0: 你用上它，提供抗体原料。让免疫处于平衡的状态，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啊过度敏感，哎，反应性过强，过敏了。为什么？因为呀，它们的核心原理是和我们免疫抗体的质量和数量直接有关的。
1: 没错。
0: 那到了夏天的时候，抗体充足，对抗炎症、细菌、病毒，
1: 嗯，
0: 的能力就会增强，就不容易中暑。得胃肠炎。
1: 是的。
0: 那再到了秋天的时候，一个好的平衡的免疫力既不怕细菌感染，
1: 嗯，
0: 哎，不怕流感，也同时哎不会引起啊过度的反应，不会让你的哮喘、支气管各种啊喘息性的过敏性的呼吸道问题出现。
1: 嗯嗯。
0: 那还有冬天的时候，骨关节疾病，天变冷了、啊、关节就痛的，这个时候呢，抗体平衡就可以啊，防止出现类风湿，防止啊过多不合格的抗体，
1: 嗯，
0: 来破坏我们的关节软骨，
1: 嗯，
0: 即便零下20度，也不会出现哪抗体功能的紊乱，自己的抗体破坏了自己的情况。
1: 嗯，一年四季对于大家都有好处啊，可以说有了白金护盾，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啊。我总算是明白为什么这个白金护盾能入选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了，真是实打实的从面上解决了老年人这个免疫的难题了。
0: 这也是啊，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到王牌药品开方月名单的原因。
1: 嗯，
0: 因为它是香港大药房免疫类产品的王牌的口服免疫抗体原料，它的价值啊就是用科学安全的方式给免疫系统补充抗体。
1: 是的。
0: 让身体啊自己掌握健康的主动权。
1: 对。
0: 对老年人来说，这比任何药物都管用。不用住院打针，
1: 嗯，
0: 不用花冤枉钱。
1: 不遭罪啊。
0: 每天一粒就能守住免疫防线。
1: 嗯。
0: 四季安稳少生病。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健康养护。这也是所有人调理免疫状态的不二选择。
1: 是的，家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家里老人说一换季就感冒啊，犯类风湿啊，过敏，或者有反复感染关节疼的，之前买了这个免疫补剂发现没效果，长期受这些基础病折磨的，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早一点用上这款白金护盾，调理好免疫，让它处于平衡状态。咨询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

0: 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尊敬的孙主任，你好。
3: 哎，
4: 我是一直在听你的讲座，讲的真深入人心，讲的病情吧分析的也详细，还能查出病因，给出治疗的方向，就都使这些病人嘛都增加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特别相信你。
3: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74岁了。我往很痛苦。我这个孙主任呢也帮我查查我的病。
3: 你说一下你情况啊。
4: 我10多年了，有高血压，后来又查出糖尿病。
3: 嗯。
4: 高血压就吃热贝沙坦、乐活喜、硝苯地平和一些化瘀的药。糖尿病呢就吃那个2甲双胍缓释片、阿卡波糖和甲钴胺、甲钴维素。今年是最痛苦的一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变俩人似的，心里也发慌，一天头昏脑胀的，还出大汗，有时候血压呢，有时候还升高，
3: 心发慌、出大汗、血压升高，
4: 头皮也热，还起小疙瘩，左侧的脑袋吧老也不舒服，半夜吧老像有声音，我昨晚就害怕了，就好像都在左侧呢，牙疼，牙龈也肿胀，牲口疼，咬舌头，口干口苦口黏，反正现在记忆力也下降，有时候没记也忘关，买菜呀、忘带钱，脑袋失控，就一片空白，就今年什么有时候都想不起来，有时候个测试那个血糖都不会用那针子上来那针，每天啊吃药也忘。
3: 高血压多少年了？
4: 啊？
3: 高血压
4: 高血压10多年了。
3: 糖尿病呢？
4: 糖尿病他俩这一块发现的，当时以前我也不知道。
3: 现在血压是多少？
4: 我看了一个孙子，我最难的现在的腿呀、把我疼的，我现在都不出屋了， 这腿疼的就像这个像个金跳槽似的，尤其是两侧那个半月板的地方把我疼的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呀，睡觉时都疼，我走路还迈不开步，那台阶一点走不了。
3: 现在血压是多少？
4: 现在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反正我专门在下午爱高，最高的现在得头两天犯一回170多180多。
3: 平时是多少？
4: 平常吧，有时候还正常，我也说不好。这
3: 血糖怎么样？
4: 有时候140多130多。
3: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餐前都在一般都在7到8，不到10，7到9那样吧。
3: 餐
4: 后是7到12。
3: 你体重怎么样？
4: 哎呀，我这个体重啊，体重我可胖了。我1米58的个，我就从得病以后我开始胖了，喝水都胖。我1米58的个能有170-180斤，我的腿不敢走啊。
3: 你年轻的时候体重是多少？
4: 那叫120多。
3: 现在长了50斤。
4: 啊。
3: 什么时候开始长的？
4: 就是有病的，有病的这几年就开始长。
3: 你怕冷吗？平时？
4: 也怕冷，也怕热。
3: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知道饿吗？
4: 有时候不知道，就是饥饱也是不知道，就老想反正能吃。
3: 你现在体重还是最大的问题。老年人体重突然间加这么多呀，几年的时间加了50斤，这一定要考虑是不是甲状腺出问题了。你现在降压药在吃什么降压药？你再说一遍。你乐活喜和硝苯地平都在吃吗？
4: 热贝沙坦，乐活喜、硝苯地平，还有吃点活血化瘀。
3: 你硝苯地平怎么和乐活喜一起吃呢？
4: 就那人上医院就这么给调的。
3: 不可能啊！不可能，医生给你硝苯地平、乐活喜一起吃啊？
4: 一直这么吃呗。
3: 乐活喜、硝苯地平是不能放一起的。
4: 啊？
3: 乐活喜不是安氯地平吗？那不吃虫了吗？
4: 不知道啊，这姑爷子他就上医院给我开药。
3: 你硝苯地平吃的是哪一个呀？
4: 就是硝苯地平。
3: 控制片、缓释片？
4: 不是，就硝苯地平写的小白片。
3: 一天吃几次？
4: 我有时候吃一次，有时候吃两次。
3: 那怎么还这么吃降压药呢？
4: 我记不住啊，有时候吃药啊。
3: 厄贝沙坦、安氯地平有放在一起的，到药店去买这一种。
4: 热贝沙坦、安乐地平，
3: 对，你再加个药叫青氯赛琴。
4: 青氯赛琴，
3: 对，你降糖药用的是哪几个？
4: 降糖用药，降糖药是阿卡波糖和那二甲双胍缓释片，
3: 就吃这两个。
4: 啊，
3: 那你降糖药用的也不够啊。你呀，这个血糖这个问题，我看一下给你加哪个。你用这个吧，西格列丁每天早上吃一片。
4: 啊，西格列丁。
3: 嗯，完再有个最重要的双排丸，用上之后你这些问题啊，体重的问题、腿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脑缺血的问题都能帮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是湿气太重了。
4: 啊。
3: 而且你的身体去这么胖，你的油脂堆积太大了。而且再有一个，有机会去医院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抽血化验的，不是做彩超，别做错了 啊！你这个腿的问题、
4: 哎，
3: 你大便的问题，这些都是体重大的问题。你体重大就是因为脾虚，湿气太重，湿油排不掉的问题。你用双排丸，你把你湿油排掉，你的体重才能降。你体重降下来，你身体轻松了，膝盖才能不被压，血管才能通畅，你的血糖才好控制。要不然你身体脏腑关节的负担太大了。明白吧？而且降压药、降糖药别乱用药，以后啊，别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按我说的做，药调的比较多，加了一个降压药，加了一个降糖药，再加上啊双排丸控制体重、减油、减你的湿气，这几条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4: 好，
3: 哎，
4: 太好了。那我买你那几种药，我还吃不了。
3: 你还有什么药啊？
4: 那个眼龙粉还有那甘麦大枣汤我喝的也挺好，现在睡眠好点儿了。
3: 你焦虑症很重的，你甘麦大枣汤你一直喝吧。
4: 啊，完了我得的肺炎，完事我出来以后正好你讲的肺炎，完了以后我也买。
3: 那都不影响啊，都可以用啊。
4: 可以用啊，这吃完能上来气儿的挺好，肺炎、 咱们大早上、
3: 对，不影响啊。
4: 谢谢你，孙主任，
3: 不客气，
4: 谢谢，
3: 好，再见，
4: 谢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和免疫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哎，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5: 哎，我想问一下你，你说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十来年了
3: 啊，类风湿啊，
5: 是越来越遭罪了。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感觉到早上起来手指头感觉到伸握啥的吧就不灵活，有点发僵发硬。哎呀，得缓半天呢，掰弯活动半天才能好一点，就没当回事儿。这不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哎呀，阴天呐，变天呐，这腿呀跟天气报似的，关节又红又肿，疼啊。疼得像针扎似的，晚上睡觉怎么放都不舒服，翻来覆去折腾着大天亮啊，睡眠也不好，
3: 嗯，
5: 心情也不好。平时啊，就是拿个东西，哎呀，拧个毛巾都费劲，那洗个毛巾、洗个脸那都费劲，哎呀，手指头都有点这个往一边歪了，
3: 嗯，
5: 变形了似的，像是。你说买个菜到菜市场，离我家五分钟路程，哎呀，我都得歇两三次。
3: 啊，
5: 关节还总咔咔响，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了，北京、上海大医院也都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治啊，都治不好。我跟你说，
3: 西医啊，对类风湿啊，控制类风湿病情啊，方法也有很多的。哎，你比如说呀，激素、地塞米松、强地松、甲强龙，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控制类风湿，包括更进一步的，像雷公藤、像啊黄嘌呤、像啊。甲氨蝶呤这些抑制免疫功能的药都可以起效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要付出的就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你要想没副作用，那在西医治疗方法中很难选择。但是副作用呢，就是你要冒着骨质疏松、糖尿病、白细胞低、免疫功能低下这些风险吃药，才能保证啊不致残、关节不变形，这是个很麻烦的事儿。但是我们要认识，首先第一点呢。你类风湿去医院看，你要看免疫科，哎，不是说去看骨科。第二点是什么？用的药啊，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会造成抵抗力下降。那为什么？就是这个病本身就是因为你的免疫功能出现紊乱了，造成啊自己的免疫系统把自己的关节软骨破坏掉了。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身体中啊有大量不合格的抗体，就是类风湿抗体。必须把这些抗体给它代谢掉，让新的正常的抗体啊代替它，这个病啊才能控制住发展。
5: 哎呀，这么长时间呢，我是头一次在广播中听到这么专业性的一个老师。今天呢，真是找对人了。我之前真的是什么药都吃了，后来实在没效果了，就都停了。现在就靠吃止疼药撑着，疼的受不了就吃一片，不然根本呢就是挺不住。人家都跟我说啊，我这病啊，说是这个免疫力低，我天天这溜达，想着这个提高免疫力，可一点用都没有，该犯病还是犯病啊。
3: 其实啊，很多朋友都这样，一不舒服啊，就觉得是免疫力低，想着赶紧呢、
5: 啊、
3: 提高免疫力。那你像类风湿，我们说了，我讲了，它是啊，我们自身免疫性疾病，是自己的免疫系统开始攻击自己了。哎，你这个时候你在盲目提高免疫力，那你想一想，你的免疫系统不越来攻击性越强吗？那只会让你病情加重啊。所以说免疫力啊一定要平衡，适合自己，哎，不强不弱，该抵抗的东西抵抗掉，不要自己伤了自己，不要过分的产生抗体，这才是一个适合我们的免疫力。
5: 哎呀，这么一说还真是，以前就以为啊免疫力是越强越好。
3: 这个过去咱老总说物极必反，凡事啊 都讲究平衡，免疫力这个强了弱了都不行，平衡啊才是最好的。
4: 嗯，

0: 哎呀，我今天特意听您讲这个白金护盾，一听护盾两字，我就觉得能保护身体的东西。
1: 嗯，
0: 那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1: 太可以用了，护盾就是保护力强的屏障。人这一辈子能够我靠得住是自身的抵抗力，而抵抗力的核心呢，就是免疫抗体。我们为什么要把香港王牌药品开方月这个专属免疫类药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啊，它是免疫系统的王牌，核心作用啊，就是给免疫系统补充抗体必需的原料，不用多吃，一天就一粒。等抗体原料充足了，免疫系统啊能自身调整到平衡状态了，生成正常的抗体，既不会挡不住病菌，也不会攻击关节。到那个时候，不管是阴天降温，还是着急上火，这些内外的刺激，我们免疫系统啊都能应付，让我们适应。关节就不会再轻易的红肿疼痛，也不用再依赖呀、止痛药、消炎药硬扛着了。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主任，这个白金护盾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用上啊？我实在不想再受这个罪了。
1: 别着急啊，白金护盾呢、作为开方月的专属产品，平时很少对外供应。现在我们正在协调对接，你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太感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
1: 哦，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孙主任。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方法。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孙主任吧？
1: 是我。哎，
3: 孙主任，我今天听你讲白金护盾了，是那个香港大药房的白金护盾吗？我用过这个。
1: 没错，就是香港大房的免疫王牌，也是我们王牌药品开方月的免疫类产品。哎，那你用过还挺幸运，因为这款呢产品国内啊只有香港大房有，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3: 对对对，我之前那个公司外派嘛，在香港工作过两年，正好买到过这个白金护盾。
1: 啊，那你为什么当时吃白金护盾呢？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我当时有哮喘，我哮喘特别严重。
1: 嗯。
3: 要是有换季节呀、又遇到的那个花粉的啥的，那个柳絮啊，就犯怵、一犯病就喘不上来气儿，天天离不开那个脱敏药还有喷剂，稍微受点凉啊，着点急也会发作。后来哮喘没好利索，又添上这个荨麻疹了，身上一片片的红疙瘩，那眼睛里都是痒的，也没法揉，晚上啊痒的根本睡不着，咦，可遭罪了。后来我吃了白金护盾有两三个月，哮喘这期间又就犯过一次，特别轻，没用药，自己就过去了。以前在北京看了好多医院，换了好几种药，什么涂的呀、抹的呀、吃的呀、脱敏呐、治疗都治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这个白金护盾管用。
1: 所以我们讲啊，免疫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平衡啊才是最好的。像你不管是过敏哮喘还是荨麻疹，根源呢都是免疫过强了。正常的免疫系统啊能分清过敏源和自身组织，平衡后啊不会乱攻击，攻击呼吸道引发哮喘，攻击皮肤啊引发荨麻疹，免疫平衡了，免疫系统不盲目作乱，这些症状自然缓解，而且它不反复。
3: 是，要不说香港大药房的产品靠谱呢。你看在那调理一分冤枉钱都不花，不像之前光治症状解决不了这个病。

0: 这种，只有这个白金护盾能调理免疫，才真是不犯病了。
1: 免疫是人天然的保护力，是对抗应激能力，让你有能力去应对外界的变化。而白金护盾是干什么的？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易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相比较其他呀调免疫的方法，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啊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达到免疫细胞的利用。吸收后啊不会有任何排泄物，每天吃一粒，完全满足身体免疫细胞所需要。哎，效果天然持久。你像过敏，把你的抗体原料补充之后，它可以啊不抗进，不那么敏感。这个时候接触到过敏源的时候，它就不会有这种免疫反应了。而且它原料特别讲究，是专门呢培育疫苗的疫苗机的大里啊提取出来的卵白蛋白，跟我们人体啊是特别接近的。只有这样啊才能达到完全吸收，是其他任何产品呢都替代不了的。
0: 我就说这么东西咋不好买呢？你看我身边有人跑好几趟都没买到这个。
1: 它的难买原因呢，是因为它生产标准太高了，就跟疫苗一样同级。疫苗机从孵化到产蛋，全程无菌环境，喝的水、吃的饲料都是无菌的，还不含激素和抗生素。国际上的病原体检测呀，都是零污染，而且它是香港大房的专属产品，平时啊很少对外售，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限量供应。就是为了保证纯度和效果，你能用上两三个月实际已经很幸运了。
0: 就是可惜咱们普通人太难用上了，我这是在香港工作过才知道，像咱们这边大多数人还在靠喷剂还有药膏硬扛呢，反复遭罪呢。
1: 大家想用确实有一定难度啊，但是好在呀现在有王牌药品开放月了，我正是在和香港大房那边协商的，现在这两天呢就应该可以能开始报名了，先别着急，等消息。
0: 行，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哎，不客气啊，先聊到这里啊，我们再见。
0: 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哎，
2: 好，再见。每到换季啊，门诊都挤满了老年人，大家的身体没有办法应对四季的变化，核心就是在于免疫，所以吃再多药啊都不如把免疫调好。免疫平衡是帮助老年人实现一年四季安康最好的方法。美国白金护盾作为的口服生成抗体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迅速吸收，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生成免疫抗体，达到平衡免疫，让咱所有的老年人啊轻松应对任何外界变化。无论春夏秋冬，抗体都充足，可以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啊关注过这样的新闻，或者说咱们见过这样的实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许多的这个公共场所啊都配备了除颤仪。但是啊，这个除颤仪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什么时候用，它又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呢？不知道啊，这些问题您了解不了解？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13病区的副主任王鑫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王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王鑫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啊一起度过这段午间时光。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王鑫主任比较熟悉，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对王鑫主任还不太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走进王鑫主任，来了解一下王鑫主任。
7: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王鑫，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13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主动脉组委员，河南省心血管内科委员会心力失常学组委员，河南省起搏电生理委员会委员，郑州市急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心力失常等心内科常见病及心内科极危重症的诊治，以及冠心病、心律失常、B 型主动脉夹层、结构性心脏病的诊断与介入治疗。
4: 好，那么相信呢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咱们王鑫主任呢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13病区。那么也提醒大家，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型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链接下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抽出时间来为您解答。其实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影视剧里啊可能都见过类似的情节啊，就是这个病人情绪激动之后啊突然捂住胸口，哎呀倒地了是吧，这个时候呢会有人喊，哎快点拿除颤仪。哎，可能很多朋友对这样的这个情节吧啊
0: 可能都看过，是吧？
6: 对。
0: 但到底是什么是除颤仪？普通人只是听说过。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啊，什么是除颤仪？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不好？
6: 行行，主持人。首先呢，这个切入点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从一个影视剧的这样一个切入点，让大家拉得比较亲近。第二就是提出这个话题也比较合适。我这个除颤仪呢，就是当我们人会突然间出现使颤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心脏呀就成一个蠕动波了，就是没有有效摄血。
0: 嗯，
6: 其实使颤就是我们说的使颤是生命的丧钟，就是出现使颤之后，如果3到5分钟之内没有人心外按压，没有人电复律，就是电除颤，它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如果在它出现使颤的第一时间，我们有这个除颤仪。有这个除颤仪去进行电击，就是我们在影视剧也看到很多帮一下电击病人就活过来，其实这是很真实的，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个病人出现使颤，然后我们给他这个除颤仪就是电击，这个电击不是为了把我们心脏电停，是为了给我们心脏重启，对吧？因为我们正常人有一个窦房结，是这个心脏电活动的一个最高领袖，就是我们让它重启之后，这个窦房结就能重新的启动，然后我们的心脏就能完全恢复正常。但如果让使颤持续3到5分钟以上，这个病人就脑死亡了，就没有希望了。
0: 听您这么一讲啊，这感觉有点像这电脑的重启。
6: 对，是
0: 吧？电脑一死机，啊，啪，万一钮给它重启了。
6: 对。
0: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个试颤，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以前我们因为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经常会讲到关于房颤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脏啊，它包括心房、心室，对吧？
6: 对。
0: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咱们这个试颤就是发生在心室的这种不规律的这种颤动？
6: 对。
0: 那么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你看，那房颤有的时候只是觉得不舒服。另外呢，有的朋友说，这房颤可能会引起脑卒中，对吧？
6: 哎，
0: 这是它一些风险。但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试颤啊，我们看一些这个医学资料的时候，可能会把它称为恶性
6: 心律
0: 失
6: 常，
0: 对吧？
6: 对，
0: 是不是意味着它比这个房颤会更加凶险呢？
6: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对医学上还是非常了解的。这样，我们是心脏是一个2层楼的结构，上边是心房，下边是心室。我们心房主要是一个储存血的功能，储存血，然后

0: 它的收缩功能很弱，就是它不需要有效的摄血。我们的心脏是一个泵，但这个泵的总体是我们心室。
1: 哦，
0: 只要心室能这样一收一缩一缩，
1: 靠心室的收缩，
0: 对，我们人就能正常的生活。
1: 哦，
0: 但是心房，其实我们正常情况是心房轻微的收缩，然后这个血液从心房流到心室，然后心室需要大劲的收缩，然后泵到我们主动脉给心脑血管，给全身供血。这是我们心脏一个机能。如果房颤的时候，我们心房它在这样颤动不收缩，但是它有一个向下的力量，它会自己流下去，所以说它对我们的心功能的影响只有15%左右。但是如果室颤了，我们心室这样子，哎，不动不收缩，像蚯蚓一样，那这就是心脏就停了，
1: 好，
0: 就全身就没有血供了。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心脏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其实就是给全身泵血，对吧？
0: 对 对。
1: 那您刚才谈到了，其实在这个泵血的过程当中，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咱们心室的这种强大的收缩力。
0: 对。
1: 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室颤的话，它可比这个房颤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影响要更大。那么说到这儿啊，当然对于我们一些这个普通的听友来讲啊，我们知道很多普通人嘛，咱们可能并不了解这么多的这个医学的常识，有的朋友可能会搞不清楚啊，会说，那他是不是就是心脏病发作呀？那他是不是就是心脏骤停啊？这是不是一回事呢？这之间这个概念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0: 是这样子的，我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心脏骤停，就是心脏成一条直线，成一条直线就是心脏完全不收缩了，
1: 就失去
0: 功能了，失去任何功能了。
1: 哦，
0: 这个时候是很麻烦的，它一般是发生在心脏中末期的患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猝死，90%的猝死都是因为室颤引起的。
1: 哦，
0: 因为室颤之后你心脏不收缩了，就是你虽然有电活动，但心脏不收缩了，这样呢你全身供血都减少了，心脏在3到5分钟如果你不继续进行你电池除颤的话，心脏就会变成一条直线。
1: 对，
0: 所以室颤是心脏骤停前的一个恶性心律失常。
1: 好的，
0: 也可以等同，也可以说是心脏骤停一个前期的表现。
1: 那我觉得如果是经常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啊，就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就很不幸的发生一些猝死的事件，对吧？而在这些猝死当中，那么心源性的猝死其实它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
1: 而
0: 80%，
1: 哎，80%左右。而刚才呢王新主任又谈到，在众多的这种心源性的猝死当中，室颤引起的占到90%。
0: 对，
1: 哎，那可以说呀，一旦发生了室颤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凶险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啊，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可能往往是来自于他的症状啊。有的朋友可能就会好奇，哎，那当这个室颤发生的时候，这个患者本人会不会有什么感觉呢？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是剧痛还是瞬间失去意识啊？患者在倒地之前会不会有什么预兆呢？王主任。
0: 是这样子的，室颤就是室颤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你是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缺血引起的话，你在之前会有烟有胸痛的症状，因为你心肌细胞坏死之后它就容易电活动紊乱，就容易室颤。
1: 哦，
0: 然后很多心梗的患者并不是死于心肌缺血，而死于这种并发症。所谓并发症就是急性心梗并发的室颤。这种室颤它在之前可能会有不舒服呀、胸痛呀、大汗呀这些。但是有很多室颤，室颤本身是的第一表现就是这个病人会出现意识丧失。
1: 直接
0: 突然间晕倒。对，直接意识丧失、晕倒、阿斯综合征。就是这种。
1: 好的。我们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啊，这患者其实还是有自救的这种可能。
0: 对。
1: 但是通过您刚才一讲，这个室颤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包括心梗引起的这种室颤，它可能一旦发作的话，对于患者而言就直接丧失意识了。
0: 对。
1: 那换言之啊，在这个时候患者是完全没有自救的机会的，可能就需要身边的人，
0: 对吧
1: 施以援手。哎，不过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呦，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儿，我想想啊，我可能会就惊慌失措了，因为很多普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是吧？
0: 对。
1: 哎，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啊，可能我们能够拯救一条生命，甚至是拯救一个家庭，对吧？
0: 对。
1: 那么一旦我们怀疑啊有人出现了室颤之后，咱们该怎么去做呢？那么稍后啊，我也会请王新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来科普这方面的知识。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啊在我们

0: 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十三病区的副主任，也是咱们十三病区的负责人啊，王鑫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关于心内科或者心脏方面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啊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巧克力。对于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巧克力的热量相当的高，还是少碰为妙。但是那种在嘴里慢慢融化的香醇口感又叫人实在难以抗拒。现在爱吃巧克力的你又有一个好理由了，因为医学界已经证明吃适量的巧克力是有助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而且巧克力也跟绿茶一样有儿茶素，具有抗衰老的功能。除了带来健康上的好处之外，巧克力也可以提高大脑里面血清素的浓度，当血清素越多就会觉得越快乐。也难怪巧克力是送给情人最好的礼物，保证让你的情人甜蜜又开心。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5: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6: 哎呀，10点了，不熬夜，睡觉。
7: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4: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酸酸的话梅。你知道吗？饭前来一颗话梅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精神不好昏昏欲睡的时候也可以来一颗话梅振作精神。如果想要预防晕车，第一个想到的当然还是话梅。话梅的滋味虽然酸，但是经过人体消化之后会形成带碱性的物质，可以平衡米饭以及肉类等食品所形成的酸性物质，让我们的血液保持中性到微碱性，帮助身体的健康。而且呢，话梅还含有丰富的铁质，可以同时预防贫血以及便秘，再加上它可以帮助止吐，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准妈妈们的最爱。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hey, 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十三病区副主任王鑫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谈到了关于这个试颤的问题啊，和其他的这个问题不同的是，试颤一旦发作，患者可能就会丧失意识啊。
10: 对，
0: 这个时候呢，患者是无法自救的啊，就要考验 他身边的人了啊。那么我也非常的好奇啊，就是一旦咱们说啊，家人或者说咱们身边有人倒下，我们怀疑是试探，当然很多的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拨打120，
10: 对
0: 对吧？
10: 对，
0: 哎，但是呢，120它不能开个传送门就直接瞬间过来，对吧？在它过来之前呢，会有一段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啊？行，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已经有听众拨通我们的热线了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讨论，我们先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
10: 行，好的。
0: 哎，这是来自于洛阳的傅女士，傅女士呢，今年86岁了啊，已经在我们的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傅女士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傅女士您好，久等了。
11: 喂，
0: 哎，您好。
11: 我你说我这边我这那你说啥说缺血没呢，在年里面那这点事能吃啥药种
0: 哦，在医院检查过有这个心脏供血不足是吗？
11: 啊对，然后检查供血不足意思都是这样。
0: 好的好的，我们叫这个傅阿姨啊。行，我想这也是不少的这个老年人可能会经常遇到的，出现了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那么我们想再问一下啊，傅阿姨，您是怎么知道，怎么想起来到医院去检查呢？通过这个普通的体检，还是说平时在生活当中会觉得这个心脏有什么不舒服啊？
11: 那不是一直一年都是到这检查一回呗，一直免费检查嘛。
0: 哦，就是通过这个例行的体检，每年的这种免费的检查是吧？
11: 哦，
0: 说这个心脏有供血不足的情况啊。行，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王新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这个情况啊，或者王主任有什么建议？王主任，
10: 好，主持人，就是傅阿姨，我问你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症状吗？
0: 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11: 血压高呀，我是血压高，一直吃着药，一天喝一次药。
10: 血压高。
0: 嗯，
10: 那您活动之后有啥不舒服没有？
11: 那别的没啥问题。
10: 别的没啥问题哈。
11: 啊，
10: 那您这个心肌缺血的诊断未必就是一定准确的，因为心电图提示的心肌缺血不一定真的有。
0: 哦，
10: 您这么大年龄了，如果活动呀、干活呀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话，那我感觉您这个冠心病的药也可以不吃，
0: 哦，
10: 因为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是冠脉 CK 或冠脉造影。
0: 哦，
10: 您现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吗？
0: 是
10: 啊，
0: 咱们这样啊，首先，刚才傅女士谈到自己有高血压。
10: 对
0: 吧？
10: 对，
0: 那么这个高血压咱们一定要通过这个规范的使用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好。但是刚才您提到了说可能在这个平时这种免费体检当中通过心电图提示啊，怀疑可能会有这个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但是呢，刚才这个通过王新主任的这个问诊又没有这种典型的症状，对吧？那么是不是有心脏供血不足咱们就存疑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患者来讲啊，咱们说哎呦，那我很担心，那到底有没有呢？你说通过这个心电图咱不能确定，那么通过什么检查能够帮助傅女士来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心脏供血不足呢？
10: 是这样的，阿姨，您现在的话可以，因为没有症状嘛，你可以做个冠脉 CTA，
0: CTA
10: 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0: 哦，
10: 增强 CT 看一下，如果您心脏没有缺血的话，您就可以不吃药了。但是如果您不想去做这个检查，我就想吃点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0: 哦，
10: 那你可以吃点他汀，然后吃点阿司匹林，但是阿司匹林呢，它又有，出血的风险。
0: 对，
10: 您这个年龄了，我感觉出血的风险还是有的，所以您就吃点他汀，降降血脂。平时注意锻炼身体就行了，好不好？
0: 哎，
11: 好
0: 的。如果说这个有条件允许的话，这个傅女士也想做这个检查的话，咱们可以就近啊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当中做一个心脏的 CTA。刚才提到这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10: 对对 对， 对，
0: 哎。但是如果觉得哎呀没有这个必要是吧，平时呢也没有什么症状，咱们可以通过服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吧，
10: 对对，
0: 来做一个预防。
10: 对对对。
0: 那么另外呢，是不是服用阿司匹林，这个也要到医院去查一查有没有出血的风险。
10: 对对对 对， 对。
0: 好不好傅女士？
11: 中
0: 哎，好嘞。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傅女士，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也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行，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怀疑身边的人有这个试探出现啊，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打120嘛。那么其实刚才在这个广告环节当中，我和王主任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的也是，咱们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打120。
10: 对对对。
0: 但王主任说，一旦试探发生的话，可能我们等120赶到。怎么说呢，
10: 时间就晚了，
0: 时间就来不及了是吧？
10: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0: 因为我们就是在病人出现室颤或心脏骤停的第一时间，就是3到5分钟是我们的黄金时间，我们有叫做黄金4分钟。
0: 哦，
10: 因为它每过1分钟，它抢救成功率可能就下降10%。
0: 对，
10: 5到7分钟以后，这个病人就没有机会了，或者7分钟以后，就算你给心。

0: 上腹跳了，你这中间没有脑子的血供，我们的脑子对缺血是最敏感的。
1: 哦，
0: 这个病人经常救回来的也是一个植物人。
1: 嗯，
0: 植物人对于我们社会和家庭而言的话，其实他已经是约等于死亡了，只不过这个人还在，但是他没有意识，他不会恢复了。
1: 对，这生活质量也很低，
0: 对，
1: 是吧？
0: 家里边负担也很重，而且这个人活着，其实对于他本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啥都不知道了，
1: 这个听上去很残酷，但其实对于患者来讲，确实是对于他身边的家人来讲，这个人虽然还在呼吸，还躺在那里，但是再也听不到他说话了，是吧？也无法和我们来沟通了。那么我很好奇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刚才提到，确实是我想了想，这个120四分钟赶来，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对吧？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患者确实意识已经丧失了，怀疑他是一个室颤的话。那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身边有除颤仪，
0: 对，
1: 一种情况是很不巧我们身边没有，是吧？
0: 嗯，
1: 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对患者来第一时间的施救呢？
0: 嗯，是这样子的，首先刚才主持人说了也很有道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碰到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呀朋友呀，突然间出现意识丧失的时候，我们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我们可以摸摸他的颈动脉。
1: 哎
0: 哎，如果颈动脉搏动是消失的，我们就是一定是第一时间启动心肺复苏，就是我们按压，按压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如果我们旁边有 AED， 我们要呼救旁边的人去取来 AED。
1: 哦，
0: 但是他去取 AED 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心肺复苏是不能终止的，
1: 不能停的，
0: 因为只要我们心肺复苏不终止。我们按压是能按压出来60到70毫米汞柱的血压，是能够保证脑灌注的。
1: 哦，
0: 就是我们通过按压能让这个病人的脑子不出现问题，
1: 但是脑子持续有供血。
0: 对，脑子持续有供血，这样子他不会有脑子方面的问题。
1: 哦，
0: 这个时候你让旁边的人去打120，你按压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是打120，让更高级的，就是更专业的人过来帮助你共同施救。第二个，他要取来
1: 争取抢救时间，
0: 争取抢救时间。第二，就让你旁边这个人去把 AED 取过
1: 来，
0: 贴上去。
1: 行，哎，咱们说到这儿啊。以前还有朋友说，哎呀，做了半天这个心肺复苏是吧？但是这个患者他心脏没有这个腹跳是吧？这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哎，这刚才通过王主任的介绍啊，这其实意义还是很大的，
0: 对
1: 吧？能保持患者有一个血压，
0: 对，有个脑子的血供，
1: 对，咱们这个大脑不至于没有
0: 脑死亡，
1: 哎，不至于脑死亡。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旁边很幸运有人的话，咱们呼叫。是吧？旁人把这个 AED 取过来，
0: 对，
1: 是吧？细心的朋友啊，可能平时没有留意过啊。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公共场所当中，我们是有这个 AED 的。那么上面其实也非常详细的写明了如何去使用，对吧？
0: 对，
1: 当然了，如果有机会，咱们可以这个实际操作一下的话，可能更好一些啊。但是大多数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平时留意一下，看一看它的使用方法，也许到关键时刻啊。咱们还真的能够帮助到别人。那当然了，很多的技能都需要不断的演练啊。有的朋友说，那平时我又不是搞这个的，是吧？我也不会啊。我想学习这个，我通过哪些途径呢？那很简单，其实很多的这种网上能够找到这样的短视频。那么另外呢，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咱们郑州市的这个医院啊，三甲医院也好，我们的很多大医院，心内科，包括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也好，急诊也好，急诊科也好，我印象当中是都做过类似的换教活动的，对吧？
0: 对，
1: 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做这个心肺复苏，如何去使用这个 AED。 那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啊，咱们了解心肺复苏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们做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对于这个幅度是有要求的，对吧？
0: 对，
1: 把这个患者的胸口按压下去，再上来，这要达到5厘米，
0: 4到6厘米，
1: 哎，4到6厘米是吧？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如果是老人的话，不少老人还有骨质疏松的，是吧？这时候按压可能难以避免啊，这个会把肋骨按断啊，这会不会造成二次伤害呢？王主任
0: 啊，是这样子的，我看我们对这个二次伤害的理解了。首先，这个通过心肺复苏，肋骨骨折或者肋骨损伤，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不称之为二次损伤，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为了救人。如果这个人心脏都没有了，他肋骨对他来说也没有意义。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果断去进行心肺复苏。这个时候不要顾及有肋骨骨折，因为肋骨骨折大多数 90%以上都。

0: 是可以自愈的，就是，只要人回来了，他自己也不用做手术，可能那个绷带绷着，有些人大多数人就是会有疼痛，疼痛一个月以后就长住了，就不会有症状。
1: 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就是有这个患者是吧？你倒地了，然后呢，别人这个在旁从旁施救，但是在这个施救的过程当中啊，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这种肋骨的骨折。结果家属来了之后，因为缺乏这个医学常识，可能当时啊情绪还比较激动，是吧？有一点不理解，但是呢，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通过我们的平台，能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一旦发生了这种，比如心梗也好，咱们说这个室颤也好，是吧？需要通过这个心肺复苏来帮助这个患者续命的话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肋骨在按压当中出现这个骨折，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哎，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足够的理解啊。行，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哎呀，那个 AED 是吧？这带电的东西咱也不敢用啊，是吧？这 AED 到底怎么用啊？哎，这问题稍后呢，我们也会抽出时间啊，来请王鑫主任来为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能够实时补充人体水分的运动饮料。当我们大量流汗的时候，除了流失水分之外呢，也排出了盐分和电解质。这个时候拥有这些成分的运动饮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另外，当家长们碰到小朋友发烧或者是拉肚子的时候，也常常会让小朋友们喝运动饮料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运动饮料的葡萄糖浓度比较高，会让肠道增加渗透压，使得拉肚子的情况更为严重。所以在不确定发烧原因之前，就喝运动饮料补充过多的盐分，对于小朋友的身体反而是一种负担。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3: 从殷商甲骨，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3: 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 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十三病区副主任王鑫主任。很多的朋友如果留心的话会发现啊，现在在我们的一些地铁站呐、这个包括机场啊，都有 AED 啊，这个 AED 呢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啊。但是很多人呢、就觉得之前没接触过啊，看这东西就觉得很神秘，也不敢用啊，怕弄坏它啊，或者是你电错了人。我想请教一下王鑫主任啊，咱们普通人真的能够操作这个 AED 吗？它会不会误伤一个只是晕倒但不是失颤的人啊？
0: 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不会，
1: 不会的。
0: 因为我们 AED 是非常智能的、之所以叫做体外自动除颤仪、之所以放在公共场所没有放在医院、就证明我们普通人是能够使用的。我们打开 AED 之后，打开电源开关，按照上边的步骤贴电极片，贴电极片之后 AED 会自动分析。自动分析如果需要电除颤，它会提醒你按第二个充电按钮。充电完毕之后它会提醒你进行除颤。如果这个 AED 分析这个病人没有除颤，它会告诉你不需要除颤。
1: 哦，这么智能。
0: 对、
1: 哦、
0: 所以它不会误伤正常人。
1: 行，哎，这就让我们
0: 大家放心大胆的用。
1: 对，很多朋友其实在关键时刻咱们不是说不想出手，有的时候是害怕自己好心办坏事帮了倒忙、是吧？
0: 对 对, 对。
1: 那么既然咱们这个AED 设备这么智能，也就帮我们省去了很多的这种后顾之忧。
0: 对对对对，它的步骤都写在了上边，其实都能用。
1: 好的好的，哎，行，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啊，这是来自于商丘的乔先生啊，乔先生是想替自己的母亲咨询，自己的母亲今年70岁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乔先生的热线啊。乔先生您好，久等了。
6: 哎，你好，田弟你好。
1: 哎，你好
6: 你
1: 好，
0: 哎，
6: 你好，哎。我先问一下，我母亲她今年70岁，有心衰，就是左心衰，但是她老感觉这个后背发热，有时候出汗或者后背火辣辣的热，这个是不是跟心衰有关系？
0: 有关系的，对，跟心脏可能有关系。她这个心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冠心病、扩心病还是？
6: 对，她以前得过心梗。
1: 以前有过心梗，
0: 那现在冠脉血管怎么样？最近复查过没有？
6: 也复查了。
0: 怎么样？
6: 复查了，他说这个心衰的指标比较高，是吧？是
0: BNP， 对对对对
6: ，BNP，
0: 对，
6: 心房8000多，
0: 对，
6: 8000多，
0: 对，
6: 他就是现在有症状，就是老感觉后背热，他吃的药有这个优甲乐，有罗内酯，吲哚布芬片，潘多拉唑，就是瑞舒法他汀，就这几样药，还有一个心宝丸，
0: 那你可以再加一点利尿的药。利尿和
6: 对对，有托拉塞米，对对，有托拉塞米。
0: 那你吃托拉塞米就证明你这个心衰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这个后背这个症状可能和你冠心病有残余狭窄，或者心衰有一定关系。会有关系。
6: 进一步是怎么还是怎么查查，还是能不能查出来这个后背的这个热的原因啊？怎么查出来的？
0: 首先后背热的话，心脏不好的人容易后背不舒服，这是第一个。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他睡眠怎么样？如果心衰的病人，很多人睡眠质量不高。
1: 看很多心衰的病人不能躺下。
0: 对 对。
1: 是吧？他得半坐着那样睡，
0: 对，
1: 可能睡眠会不好。
6: 他这个躺下也不胸闷，也不水肿。
1: 那还不错。
0: 是这样子的，首先你这些强心的利尿的药得按时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这个后背啊，可能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或心脏都有关系，所以在我们在强化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可以给他吃一些调节情绪的药，例如戴立新啊这些，让他心情好一点，焦虑少一些，然后睡觉好一些，可能也会好很多。第三就是他现在 BNP 这么高，如果他冠脉血管都解决好的话，将来我们肯定还是要强化利尿，然后把 BNP 降下去，好不好？
6: 主要还是这个托拉塞米是不能少的，肯定
0: 不能少，不能少，少的话他就很快就会心衰水肿。
6: 王主任，他这个青绿赛芹不能吃吧？
0: 清理赛前你要吃托拉塞米和罗内。

0: 开始了，青青赛前不吃了，可
1: 啊，
0: 以
1: 就
0: 不
1: 不
0: 吃
1: 吃
0: 了
1: 了啊！
0: 啊，可以不吃，
1: 哦哦哦，
0: 好
1: 它那个
0: 吧？
1: 效果就没有这个酸菜比效果好
0: 没有没有没有，差得远。
1: 哈。啊，哦，那行，好嘞。
0: 好嘞，
1: 还有个叫什么绿美他腻是吧？那什么
0: 绿
1: 不
0: 美
1: 美
0: 绿，
1: 他不美不不美他腻。
0: 不没它腻，
1: 啊，它这个也是个利尿剂不？
0: 对，也是一
1: 啊，
0: 个。
1: 它有没有托拉赛米的效果好
0: 利尿效果最好应该就是托拉赛米，但是
1: 啊？啊，对。
0: 你说这两种都是需要根据个体化调整的，
2: 哦，
0: 所以说
1: 好，
0: 在这
1: 好
0: 里
1: 嘞。
0: 儿没法给你详细的说，因为得见病人，
1: 哦，
0: 还有他的病
2: 是，
0: 史。
2: 每一个人的情况可能不
1: 好，
2: 一样，咱
0: 对。
2: 们出于这个对病人负责，是吧？这个可能具
1: 好。
2: 体到底使用什么药，像你说，哎，哪个更好一点，更适合患者，这可能还是需要面诊之后，这个医
1: 啊，
2: 生
1: 还有个
2: 再
1: 问题，
2: 来给您建议啊。
1: 还有问题，比如说像去咱们郑州去咱们医院去看，需要带什么资料呢？带什么？
0: 就把既往的病历资料都带上就行了。既往的
1: 啊，
0: 病历
1: 病
0: 资料
1: 历，
0: 和病人，还有他的服药单都带上就 OK 了，好吗？
1: 好嘞，谢谢王主任，好，
2: 行，好的，也非常感谢乔先生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同时呢，你能感受到这个乔先生对母亲的一片这个孝
0: 孝
2: 心。
0: 心，
2: 哎，
0: 对对。
2: 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谈到了，像这 AED 啊，确实是非常的智能，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有它还行。你万一没有可麻烦了，特别是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患者之前出现过室颤的情况，遇到过这样的危险，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呀。那如果能把这个 AED 随身背在身上，那就好了。但是咱不可能啊，那随身一直背这么大箱子啊。那最近呢，我听说这个王鑫主任是做了一台手术啊，是给一位36岁的女性患者植入了血管外心率转复器，咱们说的 EVICD 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设备？一听这个名字好拗口啊，是吧？啊，那么它和传统的这种 ICD 相比，又有什么不同？这个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就是你的担心也是大多数人的担心，就是如果一个病人他出现室颤了，而且他不像心梗之后的室颤，我们是不装 ICD 的。如果他不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而是因为其他原因，例如
2: 比
0: 扩
2: 如，
0: 张性心肌病，例如家族遗传性疾病，例如长 QT 间期综合征、布鲁嘎德综合征，甚至一些其他不明原因的猝死。猝死生还是装 ICD 的 EA 类适应症，所谓 EA 类适应症就是强适应症。就对这类患者，我们是需要给你装一个随身带的AED，就是这个 AED 是装在你体内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它会自动十几秒之内识别，然后进行电复律，这样子电除颤，这样子你就能保证生命的安全，而不用提心吊胆。ICD 呢嘛，目前我们有传统的就是我们就像起搏器一样，埋藏在皮下，有一个除颤电极，顺着我们心血管到心脏里边，这是我们传统的静脉 ICD。但是我们现在有随着这种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我们技术的进步，有很多年轻的甚至小孩儿这种家族史，就是其实有很多很残酷的现实，就有些家族他就有猝死的基因。
2: 这种家族病。
0: 家族疾病这种，他小孩儿你给他装一个静脉 ICD 的话，他这个导线将来的问题，包括他成长之后这个导线会不够用的问题。所以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以及我们对这种生命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全皮下 ICD。全皮下 ICD 有两种，一种是就是 SICD 埋藏在全皮下，一种叫血管外 ICD。血管外 ICD 也是在全皮下的，但是一个在胸骨上除颤电极，一个在胸骨下除颤电极，所以就是它不进体内。第一，它比较相对来说美观一点；第二，就是它不影响我们后续的运动不会存在电极磨损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查明原因了，这个病人需要进行其他治疗的话，你心脏里边是没有任何阻拦的，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说，这是 EVICD 的优势，相对于传统 ICD。
2: 这我就有点好奇，我刚才没听太明白。您说这个 EVICD 它不是在病人的体内吗？
0: 是在病人的体内，但不进我们的血管，不进我们的心腔。它这
2: 是
0: 个
2: 这样。
0: ICD 呢，是在我们皮肤下边埋着嘞，皮肤下边和胸骨下边， 不进我们的器官，
2: 好的，
0: 不进我们的心脏。
2: 说到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啊，您刚才其实就谈到了这位。

0: 这个患者36岁就很年轻啊，
1: 对对
0: 当时
1: 对，
0: 这个患者是一个什么情况？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这个患者是因为他有这种4次的晕厥病史，
0: 有4次晕厥
1: 后
0: 病史。
1: 2次是经过电除颤才救回来的，
0: 哦。
1: 所以就是他最后一次是刚好他这个单位啊就在急救站的旁边，他出现一种意识丧失3分钟，救护车到给他进行电除颤救回来的，但
0: 哦，
1: 是他算比较幸运
0: 这
1: 了。
0: 很幸运了
1: 对，但
0: 啊！
1: 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幸运了，
0: 对
1: 所以我
0: 对，
1: 们就给他装一个随身的 EVICD。他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他可能就到不了3分钟，十几秒钟就会给他复育回来。
0: 好的，您刚才其实也谈到了，那么这位患者其实也就符合咱们的这个 EVICD 植入的一个
1: 智障，
0: 指征。
1: 对
0: 哎，
1: 对
0: 您
1: 对，
0: 说这个发生过这种试探，就猝死余生，
1: 猝死生还
0: 哎，
1: 可能，
0: 生还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怎么说呢？我们都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是吧？但
1: 对，
0: 是不能够把这个 AED 背在身上。哎，现在有这个 ICD，包括您提到的这个 EVICD 啊，
1: 对，
0: 血管外，心率转速除颤器。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也很想问，那装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等于给心脏上了个保险啊？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这试探了呢？
1: 是这样子的，其实装这个机器，我们是为了给病人保驾，就是给他保个底儿。
0: 哎。
1: 保个底儿就是让他不再出现类似出现类似事件的时候有一个保底儿了，至少不让病人在院外猝死。
0: 不至于危及生命，是
1: 对，
0: 吧？
1: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保驾的。我们心脏的原发病的治疗还是需要积极的，就是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个东西去放电。但是这个东西是保底儿的，我们心脏的原发病，不管你之前得过心梗、是陈旧性心梗，或者你这种家族遗传性心肌病，或者你是扩心，这些心肌病和心脏病的治疗的药物是不能中断的，治疗是不中断的。我
0: 好
1: 们这个
0: 的。
1: 只是给他一个保价。
0: 其实呢，这个我感觉啊，它更像一个什么呢？这个 EVICD 更像一个盾牌。那当敌人这个攻击过来的时候，咱们拿盾牌挡一挡，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但是呢，除此之外，咱还得主动出击，是吧？根据对这个疾病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也很想了解啊，咱们说这个手术之后，咱们完成了这个植入，那么在康复期间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术后吧，术后1到3个月以内避免剧烈活动啊就行了。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能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除颤仪嘛，它毕竟是一个起搏器，所以我们要避免强磁场
0: 强磁场还是要避免
1: 另外安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种身份识别卡，你可以通过人工通道。不影响你坐飞机，也不影响你坐火车。
0: 这就很人性化。
1: 对对对对，现在都很人性化，我们这个科技很先进。
0: 行，这其实刚才谈到的，就是咱们还是要在生活当中避免这种强磁场的存在，是吧？
1: 对对
0: 比如
1: 对，
0: 像一些安检呐，是吧？像这种情况，核磁共振呐，是吧？
1: 对的告知，但是现在磁共振也可以做，
0: 哦，其实也是可以做
1: 对，现在的起搏器大多数都能做磁共振，都不影
0: 的。
1: 响，所以我们调一个模式，有些是需要，
0: 行，那么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哎呀，装这么个东西，你看它是用电的呀，我不能在身上随时给它背块大电池给它充电，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没电了啊？这会不会影响到以后的这个使用啊？
1: 是这样子，起搏器都是有使用年限的，然后我们像普通起搏器可能能用15、16年，这种除颤类的起搏器大多数能用11、12年，
0: 11、12年。
1: 十一二年之后我们可以换一块电池再续航11、12年，或
0: 哦，
1: 者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可能你换下一块电池，电池能用15、16年也说不准，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在进步，可能会有更先进的能量，去出来。我们起搏器最早的时候是只能用几年的，
0: 对，
1: 现在都有能用十几年，将来可能能用20年也不好说，
0: 好的，
1: 但这依赖于科学家。
0: 好，这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之后会，比如说那个十几年，咱们需要更换一次电池，
1: 对，
0: 这个电池更换麻烦不麻烦
1: 不
0: 呢？
1: 麻烦不麻烦，就
0: 这
1: 是
0: 个
1: 我
0: 就
1: 们把原来的搭口原来的切口打开，然后把原来电池取出来，再换块电池就行了，
0: 一个小手术，
1: 一个小手术半个小 时，
0: 行。
1: 很快。
0: 行，哎，这个呢也提醒大家啊，其实像这些，刚才我说到这些细节，我相信呢，在咱们的治疗过程当中，包括在我们出院之前，咱们医院的医护人员一定会和这个患者去详细的交代啊。那么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医生说了啊，但是咱们自己有没有记住，有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做，是吧？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怎么说呢？去努力了啊，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啊。 行，今天本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但是呢，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啊非常有限。那么这样，在我们节目的最后，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不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的门诊时间是，胸科医院院本部每周二、周六的早上。
0: 每周二、周六上午，
1: 对，
0: 是吧？
1: 上午。
0: 行，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十三病区副主任王新主任啊，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了。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不过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大家不要着急关掉收音机或者是换台。稍等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啊，为您送出福利的时间啊，有惊喜在等待啊，不要走开。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 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一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

0: 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66-9515，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

0: 4007100710570，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0。400710057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医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昨天啊，我一同事跟我吐槽，讲了一下他自己的事儿啊，说现在医院的人太多了。他陪他妈妈到医院看病，想着早点去哈，早点看哈。他说早上7点到医院了，结果到那一看，哇，前面已经排了30多个人啊，并且清一色都是老年人。他就很感慨啊，说怎么感觉一到换季的时候这医院就这么多人呢？
6: 这个很多朋友啊都认为，就是好像只有冬天天冷的时候啊医院才会人多。
5: 嗯，
6: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医院中工作，你不管是春夏秋冬，
5: 嗯，
6: 医院的门诊大厅啊只要是一换季就会被老年人占满，
5: 全都是老年人啊。
6: 对，各科室对

0: 多的时候都能排到门口。
1: 哎呦，确实是这样。哎，上次我去医院给一个朋友送东西，我就看那个风湿科呀、消化科呀，包括这个心内，那更是椅子上全是坐满了人。这大爷大妈们不是说捂着腰，就是按着肚子，手里拿着保温杯，然后每一个的这个表情啊，都是面色凝重啊，一边咳嗽，一边是唉声叹气的状态。
0: 这个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啊，主要因为是每个季节它的气候特点不一样，所以说人呢容易得的病也不一样。
1: 对，
0: 春天的时候，哎，我们想一想，什么样的病人开始多了？
1: 春天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特别是那个柳絮比较多的时候，这样的朋友特别多。
0: 对，尤其啊是到了四五月份，就是刚才你说的柳絮还开始飘的时候，到医院去看看吧，皮肤科、呼吸科就变成最忙的了。
1: 过敏是吗？
0: 对，都是过敏的，皮肤过敏的、过敏性哮喘的，就跟上班一样，准时准点全来报道了。
1: 比打卡还准。
0: 对，身上抓的都一道一道的全是抓痕，有的都抓破了，
1: 痒啊。
0: 哎，这还好一点哈，它不要命啊。你特别是有那个过敏性哮喘的，
1: 哎呦，
0: 一个个憋的脸都发紫了，排队做雾化的一个接一个的，
1: 没办法，就一到那时候吧，空气当中柳絮呀、花粉啊就含量特别高，就大家伙你说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想避免不可能的啊。
0: 对，春天呢是这样，我们说开春了容易过敏了，那到了夏天呢也是这样。那你想一想，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多？
1: 夏天啊，那夏天比如说这个消化系统腹泻的多，然后还有就是耐不住这个高温天中暑的啊。
0: 哎，对，差不多。夏天的时候啊，在医院里边消化科呀是最忙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肠道门诊。去年入伏之后啊，我们的肠道门诊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呢接诊了2340多人，全是胃肠感冒或者是腹泻的，而且呢多半呢都是老年人。为什么老年人呢节俭呢
1: 啊，不舍得
0: 家里有点剩饭剩菜都不舍得扔，下一顿饭热一热就直接吃了。但是你要知道，夏天尤其是入伏之后，食物啊非常容易变质的。
1: 对，
0: 再加上老年人本身呢肠道功能就弱，哎，你再吃上这些变质的东西，就非常容易啊出现腹泻的问题。所以说你一看到夏天入伏的时候，我们家家习惯备的都是就是藿香正气水，保济丸。一方面呢是防止中暑，二就是腹泻的时候呢能够立马呀用上。
1: 就是一举两得了啊。
0: 对，
1: 这您提醒我了，等夏天的时候我也给家人啊备上一点儿。那孙主任，我觉得比起夏天，秋冬季好像生病的老年人更多了啊。你看到这个时候什么流感啊、支原体呀、心脑血管啊这些问题都来了。
0: 这个说的没错哈，尤其我们说立冬以后，特别是北方，基本呢都是到零下了。
1: 对，
0: 这种天气也对人的影响更大，尤其就是供暖开始的前后这半个月时间，心脑血管疾病呢突然间冷了又突然间热了，一天呢十来度的变化，血管呢就跟着天气变化突然间收缩舒张。
1: 对，
0: 你再有点基础病就特别容易出现呢脑梗、心梗。这时候你看医院的神经内科、循环科走路画圈的，呜噜了半天呢也说不清的，
1: 口语受到影响的，
0: 全都是这样的。甚至有啊连床位都没有了。
1: 哇，这么多人。
0: 对，这个时候就是神经科、循环科啊就只有到其他科室去借床，走廊里加床，这是我们都能看到的情况。
1: 确实，而且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像这个骨关节病人我觉得也挺多的。我还发现就这类人好多都是经济条件相对来说弱了一些哈。你像那个之前在门诊见过一对老两口，这阿姨腿疼的走不动路啊，全靠老伴儿搀着，当时就排队交钱，有阿姨看单子光是检查就1000多，扭头就跟老伴儿说太贵了咱不看了，走吧走吧。看着他们那个蹒跚离开的身影啊，哎呦，觉得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0: 岁数大的人呢这一辈

0: 己呢，苦吃多了，这钱呢也紧，所以说让他做一个检查呀，稍微过一点。
1: 心疼，
0: 心疼，舍不得多花钱，总想着给儿女减负担。而且说实话，一到冬天，医院里到处啊都是这样的老人。
1: 嗯，
0: 我们医院的骨科光抽积液的就得排到下午，医生啊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再有呢，像老寒腿的，哎，有类风湿的，
1: 嗯，
0: 天气一变就犯病，
1: 对，
0: 痛的没办法正常走路，也是习惯的，就是各种啊扛着挺着，
1: 嗯，
0: 实在挺不住了才到医院，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 对，都是咬牙挺啊。而且除了身上的痛苦，就医过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煎熬。咱看现在医院设备越来越先进，挂号、缴费、取药全是线上操作啊，就是我一个年轻人不常去也得琢磨半天啊，你更别说是老年人了。他们对着这个自助机啊，就是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只能说一遍遍问工作人员，最后没办法还得选择在这个人工窗口排长队折腾大半天才能看上病。就说真的啊，每次看到这些场景，大家也会觉得说人上了年纪不容易。
0: 对，
1: 那为什么老年人一到换季就容易扎堆生病？是不是因为这个免疫力太低了，一换季身体就承受不了了呢？
0: 很多人呢可能都像你这么觉得，就是免疫力弱了就会生病。哎，免疫力啊越强越好。
1: 嗯，
0: 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免疫力啊的关键不是强弱，而是平衡。
1: 哦，达到一个平衡点。
0: 哎，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做事啊，你得有分寸。
1: 嗯，
0: 教育孩子的时候劲儿太小不痛。
1: 嗯，没啥作用。
0: 时间长了就打皮了。
1: 对。
0: 免疫力也是这个道理。无论过高还是过低都会出大问题。
1: 嗯，就像天平一样，你要让它保持一个平衡状态才是最好的。
0: 对，这种情况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如果免疫力低，哎，就等于啊给细菌病毒这些病原体甚至体内的病变细胞都开了绿灯，
1: 他们就畅通无阻了。
0: 对，首先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反复感染，反复的炎症。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会反复感染，这提到一个核心的角色，免疫抗体。
1: 什么是这个免疫抗体？
0: 它就是我们身体的守门人。
1: 嗯，
0: 专门识别呀入侵的病原体，给它打上标记。
1: 嗯，
0: 再调动啊免疫细胞把它清除。
1: 嗯，
0: 但免疫低的人呢，抗体数量太少。你比如25岁的年轻人，身体里啊可能有上千万个抗体在值班。
1: 哎，
0: 但是呢，像是咱们70-80岁的老年人，身体里啊就抗体就剩下180个了。
1: 哟，太少了，不够用啊。
0: 对，你就这么点守门人，病原体多的季节它标记不过来呀。
1: 对，忙不过来，太多了。
0: 比较高发的感冒，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来说。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出门要戴好几层口罩，而且人多的地方不敢去。
1: 嗯哼，
0: 哎，可你才发现该感染呢还是会感染，
1: 躲不掉。
0: 哎，这个不是口罩没用，而是自身的免疫抗体啊太少了。
1: 嗯，
0: 没办法去应对啊这些病毒细菌微生物的侵袭。有的老年人甚至每个月都要感染一次。
1: 哎呦，
0: 每次都发烧咳嗽，严重的就发展成了肺炎。
1: 嗯，
0: 白肺了。本质啊，就是抗体数量不足，
1: 嗯嗯，
0: 没办法给病原体打标记，哎，启动清除程序，他们就会在体内啊反复作乱，
1: 嗯嗯，
0: 导致炎症不断的复发。
1: 嗯，原来是这样啊，难怪咱说免疫力差的人动不动就生病，可能说这次感冒你发现他刚好没几天，下一次哎马上又来了。
0: 不仅如此哈，免疫力就是过低的时候啊，体内的病变细胞也会啊趁虚作乱。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啊一辈子都会出现很多病变细胞，就像啊人群里总有不安分的人。
1: 嗯，
0: 健康人之所以没有事儿，是因为抗体啊在牢牢监视着这些病变细胞，不让它呀大量繁殖，
1: 它盯得住的。
0: 对，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一旦抗体数量不足，监视网啊就会出现漏洞。
1: 嗯嗯，
0: 一个抗体要盯着上百个病变细胞，根本看不过来。这就像是啊我们说一个领导管了100多个员工，哎，难免呢会有偷懒 爪滑的，
1: 嗯，
0: 那这些。

0: 病变细胞疯狂的繁殖，慢慢发展成结节，甚至啊会变成更严重的问题。
1: 您这么说我想起来了，一般好像有些患者在做完放化疗之后，医生都会给他们开一些增强免疫力的药，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嗯，
0: 因为放化疗能杀死病变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大量的免疫细胞，
1: 嗯，
0: 导致抗体数量急剧下降，
1: 需要补上来。
0: 哎，这时候如果不及时提升免疫力，残留的病变细胞会卷土重来。
1: 嗯，
0: 这就是常说的老虎不在家，猴子称霸王。
1: 嗯，
0: 所以说治疗结束后，医生啊会建议补充白蛋白之类的营养物质，目的也就是快速提升体质，提升免疫力。
1: 嗯，
0: 重新啊建立抗体防线。而且免疫力好的朋友，放疗后的呕吐、掉头发、白细胞低，这些不良反应也会轻很多。
1: 嗯，那要这么看，咱说与其等生病之后遭罪再去治，咱不如提前把免疫力给它调上来，让它达到更好的状态，这更划算啊。
0: 对，正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对老年人也好，对术后的患者也好，免疫力也都是健康的护身符。
1: 是的，
0: 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单靠日常饮食很难补足啊合成抗体的原料。
1: 嗯，
0: 这也是很多人呢、啊、吃保健品没有效果的原因，没补到点子上。
1: 对，
0: 真正有效的方式是精准的能转化成抗体的核心营养。
1: 嗯，
0: 让守门人的数量啊多起来，
1: 让他们干活。
0: 当抗体足够的时候，既能及时清除啊入侵的病原体，减少啊感冒、肺炎这类啊感染性疾病，又能牢牢地盯住病变细胞，防止它们呢越狱作乱。
1: 嗯，
0: 还能抵御啊风寒湿邪，减少关节疼痛。与其啊等这些病找上门的再补救，不如啊我们自己早早的筑牢防线。
1: 对，
0: 哎，这才是根本的健康保障。
1: 按照您这么说的话，免疫力应该越高越好啊。那高了不就可以把所有的病变细胞啊细菌啊出现就给它消灭，那老年人得增强免疫力吧。
0: 这个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呀，类风湿它是不是也是季节性的犯病？
1: 对呀。
0: 那类风湿是免疫力低吗？
1: 您要这么问的话，我感觉类风湿应该不是免疫力低，应该是高吧。
0: 对呀，它不是免疫力低呀。
1: 嗯，
0: 类风湿是免疫功能过了，
1: 嗯嗯，
0: 过强了，
1: 太高了。
0: 对，类风湿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免疫抗体在做什么？自我攻击。
1: 嗯，
0: 不断的去攻击啊我们自身的软骨，
1: 自己打自己了。
0: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叫什么？叫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嗯，
0: 哎，这个要比我们刚才说的感染呢、啊、更残忍
1: 啊。
0: 哎，你自己的抗体不分你我了，
1: 对，
0: 它攻击你的软骨，这个叫类风湿。如果攻击我们的结缔组织，
1: 哇、哦！
0: 哎，如果攻击你的肾小球，叫肾小球肾炎，
1: 嗯，
0: 叫肾病，哎，所以说这些都属于什么？
1: 免疫系统疾病。
0: 对，你都得看免疫科。
1: 嗯嗯。
0: 而且你看医生给你用的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0: 会降低你的免疫力，
1: 让它低一点，达到平衡状态。
0: 哎，所以说这些病啊，不是免疫弱了，而是免疫强了。
1: 是的，正常情况之下，抗体是帮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病变细胞的卫士，可类风湿患者的抗体却把自己的关节骨骼当成敌人了啊！他的这种自我攻击让类风湿出现了疼痛啊、关节变形的情况，所以说这种抗体的问题啊，治疗起来难度特别大。
0: 对，
1: 嗯，
0: 你像这个刚才说的呀，这叫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那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花粉，哎，我们说粉尘过敏，
1: 嗯，
0: 那你说这是免疫力高还是低？
1: 这个应该是低吧。
0: 这个咱顾名思义哈，
1: 嗯，
0: 它为什么叫过敏？什么东西过了？
1: 还是免疫力过了是吗？
0: 对呀，它
1: 是还是过强。
0: 哎，它也是免疫力强啊。
1: 嗯，
0: 哎，要为什么能叫过敏？过敏指的是过度敏感。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很简单，比如举一个例子。哎，杨迪，你想一想，你说这个地方来一个小偷，
1: 嗯，
0: 哎，你要是碰着一个呀特别有经验的老警察，是不是这警察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搞定了？
1: 对呀。
0: 但是如果听说呀这地方来了小偷了，来几个没法判断，派去的是什么？
1: 嗯，
0: 刚上班一天的，哎，他一个人，第一个搞定不了，第二个他会怎么样啊？他觉得这事儿挺危险，他甚至会找六七个、十来个帮手
1: 一起去。
0: 对，你说去了十来个人，把这个地方都封起来了，哎，也戒严了，就为了找可能存在的一个小偷，这叫什么？这叫过度免疫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常见的，我刚才说了嘛，过度敏感，如果是皮炎还行，如果要是哮喘呢？
1: 嗯，
0: 哎，哮喘你看一变天，天一冷一热，一接触什么东西
1: 受刺激，
0: 马上气儿就喘不下来了。
1: 对，
0: 哎，这就是过度敏感，你的肺也会把这些东西当成啊脏东西，它不把它吸进来。
1: 嗯嗯，
0: 过度敏感，它就什么气都不往里吸了。
1: 哇，全都屏蔽掉了。
0: 对，这不就是过敏性哮喘吗？
1: 嗯，
0: 那这个是要命的。
1: 过敏性哮喘这个病情挺重的啊，好像是说身边也得时时刻刻带药，要不然很危险。
0: 对，所以说呀，我们看刚才说了，免疫功能过强会引起两类主要的疾病。
1: 嗯，
0: 一类呢就是刚才说的过敏，哎，这个叫变态反应。
1: 嗯，
0: 哎，就是免疫功能过强了。再有一个过强的免疫力啊，敌我不分了。
1: 嗯，
0: 自己来干什么？破坏自己。
1: 对，
0: 就是第一种自身免疫反应。哎，就类风湿了，
1: 嗯，
0: 对不对？你像红斑狼疮的特点呢，就是典型的抗体自我攻击，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说了，到目前为止，所有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都是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解决。
1: 哇，
0: 你像啊，我之前有个朋友给我介绍过一个他在山东齐鲁医院遇到的一个患者，
1: 嗯，
0: 确诊病情啊很重，
1: 嗯，
0: 需要长期治疗，就涉及到费用，
1: 嗯。
0: 治疗费用非常高，再加上免疫失衡，纠正难度大，就像无底洞一样，
1: 一直花钱。
0: 哎，她和这丈夫啊，二婚，
1: 嗯，
0: 两个人也没孩子，结果第二天早上啊，她丈夫就失联了，
1: 哇，消失了，
0: 就让她一个人啊住在医院。
1: 嗯，其实这时候挺考验人性的啊，尤其是这种二婚，如果说真的遇到这个大事儿。会存在这种说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情况。
0: 没错，作为医生啊，见过太多这种事情，就联系他父母把他接回去了，压根儿就没治，
1: 放弃治疗了。哎呦，所以说再好的药都不如咱自身的免疫力，要让它达到平衡，低了高了都不好，平衡重要。
0: 没错，
1: 嗯，
0: 打铁还需自身硬呢，到什么时候啊都得靠自己。真正的健康是让免疫力维持在平衡水平，既能够啊抵御外来的病原体，又不会啊强到敌我不分攻击自己，这才是稳妥的健康保障。
1: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哈，孙主任，我突然想起咱们之前聊到的香港王牌药品开放月那款免疫产品叫白金护盾，它就是专门帮身体解决免疫平衡这个问题的。
0: 对，没错。
1: 嗯，
0: 白金护盾呢，它的成分是什么？这是目前全球公认的一个免疫抗体的原始材料。
1: 抗体原始材料这个词儿还第一次听说啊。咱人免疫最重要的不就是抗体吗？那这个抗体原料，咱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合成抗体的这个原料？
0: 可以这么理解哈。
1: 嗯，
0: 更直观一点，就是说它能合成抗体。有它你就不缺抗体。
1: 嗯，
0: 免疫抗体紊乱的时候，一旦补充上抗体原料，合成抗体，保持体内抗体水平，它就不会啊过强或者是过弱，
1: 平衡了，
0: 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嗯，
0: 那白金护盾是什么？一个生成抗体原料，它的一个核心成分是卵白蛋白短肽。
1: 嗯嗯，
0: 那里边呢注一个字叫卵白蛋白。
1: 嗯，
0: 带了一个卵字，什么是卵？
1: 胚胎呀。
0: 对，卵本身呢就是胚胎。
1: 嗯，
0: 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母体呀会主动将全身的抗体都集中到胚胎中，为其呀保驾护航。
1: 嗯嗯
0: 啊，毕竟啊只有抗体充足，胚胎呀才能顺利的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
1: 哎，
0: 实现正常的发育。哎，你有没有注意到过，刚出生的小孩前六个月很少生病？
1: 对，这个孩子六个月。

0: 这之前的时候，免疫力是最强的啊。
1: 这个原因呢，就是小孩在出生之前，母亲呢就已经通过胎盘，把他身体里面所有啊有用的抗体和免疫营养，毫无保留的都传给了他的孩子。
0: 嗯嗯。
1: 所以说呀，他具备了母亲所有的营养和抵抗力。
0: 嗯。
1: 但反过来，母亲却因为啊把全身的抗体都倾注给孩子，自身的抵抗力啊会变得格外薄弱。
0: 要不为什么说母爱是伟大的啊？
1: 对，
0: 那母亲毫无保留的把对抗疾病的这个所有的装备都给孩子了，才让宝宝能在他最脆弱的这个新生儿阶段少生病，然后健康成长。
1: 所以说呀，白金护盾的卵白蛋白卵胎，
0: 哎，
1: 它是一种啊不可替代的抗体合成原料。那它的卵白蛋白取自哪里呢？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从专门培育的医用疫苗鸡鸡蛋中提取出来的免疫精华。
0: 哦，
1: 它天生啊就是合成抗体的加原料。
0: 哇，这个医用疫苗鸡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疫苗竟然是从这个鸡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当然了，
0: 嗯，
1: 不过啊不是所有的疫苗都是这样。咱们常用的流感疫苗、麻疹疫苗、黄热病疫苗这些呀，全球 90% 以上都是啊医用疫苗鸡，哎，用它呀产的胚胎培养出来的。这可是啊有几百年历史的成熟技术。
0: 嗯，
1: 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明确规定，这类疫苗生产必须用这种鸡的胚胎。
0: 嗯，但我想这种医用疫苗鸡培养起来肯定要求特别严格吧。
1: 这种鸡啊有个专业的名字叫 SPF 鸡。
0: 嗯，
1: 这种鸡的养殖啊有个要求，就是它从孵化到出栏全程啊都在无菌隔离环境中生长。
0: 啊，
1: 不管呢是鸡舍的空气还是它们喝的水吃的食物都大有讲究。哎，咱们想普通的鸡吃的是什么？
0: 吃饲料啊，玉米啊，这是很常见的啊。好一点的那种溜达鸡可能吃点这个山里的果子啊、虫子啊，纯天然的。
1: 哎，这个可不是啊，做笨鸡呢啊。
0: 嗯。
1: 疫苗鸡可不一样，它主食啊是东北黑土地的有机杂粮配比。
0: 哇，吃的这么好。嗯、
1: 有机燕麦、米、黑米、荞麦仁这些，
0: 嗯，
1: 每一种啊都有机认证，没有一点化肥农药，
0: 嗯，
1: 关键呢还得加营养小料，
0: 哎呦，加点这个额外的
1: 磨碎的有机亚麻籽，
0: 嗯嗯，
1: 这可是、啊、植物油，含有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它能提升鸡蛋里的抗体纯度，
0: 哇，
1: 含有破壁处理的酵母贝塔葡聚糖，
0: 嗯。
1: 这些东西能十倍激活免疫活性，让鸡的抗病能力更强。
0: 哇，这太有营养了，真的吃的比人还讲究啊。
1: 而且所有的食材呀、啊、都得先呢、啊、无菌研磨，
0: 嗯，
1: 再经过121度的高压灭菌，喝的水呀、啊、也是无菌纯净水，
0: 嗯，
1: 比咱们喝的矿泉水还干净，
0: 要求太高了。
1: 而且它的养殖标准也特别严格，
0: 嗯，
1: 它从孵化到产蛋全程都在无菌隔离环境里，连空气都要三级过滤。
0: 哇、哦！
1: 而且有国际严格标准，
0: 嗯，
1: 不能携带任何特定病原体，像沙门氏菌这种啊致病菌更是零容忍，
0: 绝对不能出现的。
1: 只要检测出一点问题，整只鸡整批蛋都得直接淘汰。
0: 嗯嗯，
1: 只有从这种鸡蛋中提取出来的卵白蛋白才是抗体合成原料，
0: 哎，
1: 才能保证你用上白金护盾的品质，是的。
0: 嗯，从源头上就已经是这么讲究了啊，又是疫苗鸡又是无菌培养，原料的品质肯定没话说了。
1: 而且作为目前唯一可以口服的免疫抗体合成原料，它的吸收速度特别快，
0: 嗯，
1: 口服后能快速穿过胃部，直接被小肠吸收，30分钟就参与抗体合成。
0: 嗯，就相当于说你吃上了进身体里，它就开始给咱们合成抗体了。
1: 而且它的吸收效率也特别高，
0: 嗯，
1: 它能达到吸收，
0: 哇，
1: 我们当时做过专门的临床检测实验，

0: 跟踪受试者服用后的代谢情况。
1: 嗯，
0: 结果发现，在服用白金护盾18个小时后，排便样本中完全检测不到未被吸收的卵白蛋白短肽，
1: 全都吸收了，
0: 而且还没有任何残留的代谢废物。
1: 嗯，
0: 不会给肝肾增加一点负担。
1: 嗯，
0: 这也是它比普通的增强免疫的注射剂，像丙球什么的，更适合老年人的关键。
1: 对，
0: 不仅吸收好，还能做到零残留，吃了之后身体只留营养不留负担。
1: 是，这就太适合老年人了啊。因为咱很多老人家腿脚不好，也不想说总去医院去打针，要是说有效果，这个白金护盾在手里，那大家伙真就省事儿了。
0: 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说香港老年人呢、啊、人人都备这个白金护盾。
1: 哎，
0: 香港啊，气候常年湿热，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引发胃肠不适、呼吸道感染这些问题。有了白金护盾，这些所有风寒湿邪都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1: 嗯，保护起来了。
0: 而且大家也发现，香港的老年人呐、啊，特别爱旅行。
1: 这个还真是啊，我感觉香港朋友都挺乐意去溜达溜达的。
0: 对，他们今天呢去寒冷的雪山，明天去湿热的海岛，
1: 嗯，
0: 这些环境呢反差很大，但你会发现这些老年人很少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1: 哎，真是。
0: 核心呢就是因为白金护盾能维持补充抗体原料，
1: 嗯，
0: 能够合成自身需要的抗体，它的免疫啊都特别好。
1: 嗯，那我想问问啊，比如说像我们身边的老年人，是不是说每天要吃一粒的话，咱也能像香港老年人一样，换季不用跑医院去遭罪，轻松应对四季变化呀？
0: 哎，完全没问题。
1: 嗯，
0: 我们在用白金护盾的时候啊，只需要每天一粒，补充抗体充足的情况下，人应对四季的能力就是啊强的。
1: 嗯嗯，
0: 你用上它，提供抗体原料，让免疫处于平衡的状态，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啊过度敏感，
1: 哎
0: 哎，反应性过强，过敏了。为什么？因为呀、啊，它们的核心原理是和我们免疫抗体的质量和数量直接有关的。
1: 没错。
0: 那到了夏天的时候，抗体充足，对抗炎症、细菌、病毒，
1: 嗯，
0: 的能力就会增强，就不容易中暑。得胃肠炎。
1: 是的。
0: 那再到了秋天的时候，一个好的平衡的免疫力既不怕细菌感染，
1: 嗯，
0: 哎，不怕流感，也同时哎不会引起啊过度的反应，不会让你的哮喘、支气管各种啊喘息性的过敏性的呼吸道问题出现。
1: 嗯嗯，
0: 那还有冬天的时候，骨关节疾病，天变冷了、啊、关节就痛的，这个时候呢抗体平衡就可以啊防止出现类风湿，防止啊过多不合格的抗体，
1: 嗯，
0: 来破坏我们的关节软骨。
1: 嗯，
0: 即便零下20度也不会出现哪抗体功能的紊乱，自己的抗体破坏了自己的情况。
1: 嗯，一年四季对于大家都有好处啊，可以说有了白金护盾，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啊。我总算是明白为什么这个白金护盾能入选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了，真实打实的从面上解决了老年人这个免疫的难题了。
0: 这也是啊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到王牌药品开方院名单的原因。
1: 嗯，
0: 因为它是香港大药房免疫类产品的王牌的口服免疫抗体原料，它的价值啊就是用科学安全的方式给免疫系统补充抗体。
1: 是的，
0: 让身体啊自己掌握健康的主动权。
1: 对，
0: 对老年人来说，这比任何药物都管用，不用住院打针，
1: 嗯，
0: 不用花冤枉钱，
1: 不遭罪啊，
0: 每天一粒就能守住免疫防线，
1: 嗯，
0: 四季安稳少生病，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健康养护，这也是所有人调理免疫状态的不二选择。
1: 是的，家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家里老人说一换季就感冒啊，犯类风湿啊，过敏，或者有反复感染关节疼的，之前买了这个免疫补剂发现没效果，长期受这些基础病折磨的，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早一点用上这款白金护盾，调理好免疫，让它处于平衡状态。咨询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7: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7: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7: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6: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7: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6: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7: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尊敬的孙主任，你好。
0: 哎，
8: 我是一直在听你的讲座，讲的真深入人心，讲的病情吧分析的也详细，还能查出病因，给出治疗的方向，就都使这些病人嘛都增加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特别相信你。
0: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8: 我74岁了。
0: 嗯，
8: 我爸爸很痛苦。
0: 嗯，
8: 我这个孙主任呢也帮我查查我的病。
0: 你说一下你情况啊。
8: 我10多年了，有高血压，后来又查出糖尿病。
0: 嗯，
8: 高血压就吃热贝沙坦、乐活喜、硝苯地平和一些化瘀的药。糖尿病呢就吃那个二甲双胍缓释片、阿卡波糖和甲钴胺加钴维素。今年是最痛苦的一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变俩人似的，心里也发慌，一天头昏脑胀的。
0: 嗯，
8: 还出大汗。
0: 嗯，
8: 有时候血压呢，有时候还升高，
0: 心发慌、出大汗、血压升高，
8: 头皮也热，还七小疙瘩。
0: 嗯，
8: 左侧的脑袋吧老也不舒服， 半夜吧，老像有声音，我左耳就是左耳都害怕了。
0: 嗯，

0: 好像都在左侧，左侧呢牙疼，牙龈也肿胀，
1: 嗯，
0: 伸口疼，咬舌头，口干口苦口黏，反正现在记忆力也下降，
1: 嗯，
0: 有时候没记也忘关，买菜呀、啊、忘带钱，脑袋失控，
1: 嗯，
0: 就一片空白，就今年，什么有时候都想不起来，有时候个测测那个血糖，都不会用那针子上来那针，
1: 嗯。
0: 每天啊吃药也忘。
1: 高血压多少年了？
0: 啊，
1: 高血压
0: 高血压十多年了。
1: 糖尿病呢？
0: 糖尿病他俩这一块发现的，当时以前我也不知道。
1: 现在血压是多少？
0: 我看了一个孙子，我最难的现在这腿呀、啊、把我疼的，我现在都不出屋了，这腿疼的就像这个像个金跳槽似的，尤其是两侧那个半月板的地方把我疼的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呀，睡觉时都疼，我走路还迈不开步，那台阶一点走不了。
1: 现在血压是多少？
0: 现在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反正我专门在下午爱高，最高的现在你头两天犯一回170多180多。
1: 平时是多少？
0: 平常吧，有时候还正常，我也说不好。这
1: 血糖怎么样？
0: 有时候140多130多。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餐前都在一般都在7到8不到10，7到9那样吧。餐后是7到12。
1: 你体重怎么样？
0: 哎呀，我这个体重啊、哦、体重我可胖了，我1米58的个，我就从得病以后我开始胖了，喝水都胖。我1米58的个能有170-180斤，我的腿不敢走啊。
1: 你年轻的时候体重是多少？
0: 那叫120多，
1: 现在长了50斤。
0: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长的？
0: 就是有病的这几年就开始长。
1: 你怕冷吗？平时？
0: 也怕冷，也怕热。
1: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知道饿吗？
0: 有时候不知道，就是饥饱也是不知道，就老想反正能吃。
1: 你现在体重还是最大的问题。老年人体重突然间加这么多呀、
0: 啊、
1: 几年的时间加了50斤，这一定要考虑是不是甲状腺出问题了。你现在降压药在吃什么降压药？你再说一遍。
0: 哎、
1: 你乐活喜和硝苯地平都在吃吗？
0: 热贝沙坦。
1: 嗯。
0: 乐活喜、硝苯地平，还有吃点活血化瘀。
1: 你硝苯地平怎么和乐活喜一起吃呢？
0: 就那人上医院就这么给调的。
1: 不可能啊，不可能医生给你硝苯地平、乐活喜一起吃啊。
0: 一直这么吃嘞。
1: 洛活喜、硝苯地平是不能放一起的。
0: 啊？
1: 洛活喜不是安氯地平吗？那不吃从了吗？
0: 我不知道啊，这姑爷子他经上医院给我开药。
1: 你硝苯地平吃的是哪一个呀？
0: 就是硝苯地平。
1: 控制片、缓释片。
0: 不是，就硝苯地平写的小白片。
1: 一天吃几次？
0: 我有时候吃一次，有时候吃2次。
1: 那怎么还这么吃降压药呢？
0: 我记不住啊，有时候吃药啊。
1: 厄贝沙坦、安氯地平有放在一起的，到药店去买这一种。
0: 厄贝沙坦、安氯地平。
1: 对，你再加个药叫青氯塞嗪。
0: 青氯塞嗪。
1: 对，你降糖药用的是哪几个？
0: 降糖药是阿卡波糖和那2甲双胍缓释片。
1: 就吃这两个。
0: 啊。
1: 那你降糖药用的也不够啊，你呀、
0: 哦、
1: 这个血糖这个问题我看一下给你加哪个。你用这个吧，西格列丁每天早上吃一片。
0: 啊，西格列丁。嗯，
1: 完再有个最重要的双排丸，用上之后你这些问题啊，体重的问题、腿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脑缺血的问题都能帮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是湿气太重了
0: 啊，
1: 而且你的身体去这么胖，你的油脂堆积太大了，而且再有一个，有机会去医院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抽血化验的，不是做彩超，别做错了
0: 啊！
1: 你这个腿的问题、
0: 哎，
1: 你大便的问题，这些都是体重大的问题。你体重大就是因为脾虚，湿气太重，湿油排不掉的问题。你用双排丸，你把你湿油排掉，你的体重才能降。你体重降下来，你身体轻松了，膝盖才能不被压，血管才能通畅，你的血糖才好控制。要不然你身体脏腑关节的负担太大了。
0: 啊，
1: 明白吧？ 而且降压药、降糖药别乱用药，以后啊别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按我说的做，药调的比较多，加了一个降压药，加了一个降糖药，再加上啊双排丸控制体重，减油减你的湿气，这几条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好、
1: 哎、
0: 太好了。那我买你那几种药我还吃不了，
1: 你还有什么药啊？
0: 那个眼龙粉还有那甘梅大枣汤我喝的也挺好，现在睡眠好点了。
1: 你焦虑症很重的、你甘梅大枣汤你一直喝吧。
0: 啊，完事我得的肺炎，完事我出来以后正好你讲的肺炎、完以后我也买，
1: 那都不影响啊，都可以用啊，
0: 可以用啊，这吃完从上来气儿的挺好，肺炎、甘梅大枣汤、
1: 对不影响啊。
0: 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谢谢、
1: 啊、好再见，
0: 谢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和免疫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拨打 400-119-7299 400-119-7299 来咨询。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我想问一下您，你说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十来年了
1: 啊，类风湿啊，
3: 是越来越遭罪了。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感觉到早上起来手指头感觉到伸握啥的吧就不灵活，有点发僵发硬。哎呀，得缓半天呢，掰半活动半天才能好一点，就没当回事儿。这不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哎呀，阴天呐、变天呐，这腿呀跟天气报似的，关节又红又肿，疼啊。疼得像针扎似的，晚上睡觉怎么放啊都不舒服，翻来覆去折腾个大天亮啊，睡眠也不好，心情也不好。平时啊，就是拿个东西，哎呀，拧个毛巾都费劲，那洗个毛巾、洗个脸那都费劲，哎呀，手指头都有点这个往一边歪了，变形了似的，像是。你说买个菜到菜市场，离我家五分钟路程，哎呦，我都得歇两三次。关节还总咔咔响，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了，北京、上海大医院也都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治啊，都治不好。你说
1: 西医啊，对类风湿啊，控制类风湿病情啊，方法也有很多的。哎，你比如说呀，激素、地塞米松、强地松、甲强龙，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控制类风湿，包括更进一步的，像雷公藤、像啊黄嘌呤、像啊。甲氨蝶呤这些抑制免疫功能的药都可以起效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要付出的就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你要想没副作用，那在西医治疗方法中很难选择。但是副作用呢，就是你要冒着骨质疏松、糖尿病、白细胞低、免疫功能低下这些风险吃药，才能保证啊不致残、关节不变形，这是个很麻烦的事儿。但是我们要认识，首先第一点呢。你类风湿去医院看，你要看免疫科，哎，不是说去看骨科。第二点是什么？用的药啊，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会造成抵抗力下降。那为什么？就是这个病本身就是因为你的免疫功能出现紊乱了，造成啊自己的免疫系统把自己的关节软骨破坏掉了。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身体中啊有大量不合格的抗体，就是类风湿抗体。必须把这些抗体给它代谢掉，让新的正常的抗体啊代替它，这个病啊才能控制住发展。
3: 哎呀，这么长时间呢，我是头一次在广播中听到了这么专业性的一个老师。今天呢，真是找对人了
1: 啊。
3: 我之前真的是什么药都吃了，后来实在没效果了就都停了，现在就靠止疼药撑着，疼的受不了就吃一片，不然根本呢就是挺不住。人家都跟我说啊，我这病啊，说是这个免疫力低，我天天这溜达，想着这个提高免疫力，可一点用都没有，该犯病还是犯病啊。
1: 其实啊，很多朋友都这样，

0: 一不舒服啊，就觉得是免疫力低，想着赶紧呢、啊、提高免疫力。那你像类风湿，我们说了，我讲了，它是啊，我们自身免疫性疾病，是自己的免疫系统开始攻击自己了。哎，你这个时候你在盲目提高免疫力，那你想一想，你的免疫系统不越来攻击性越强吗？那只会让你病情加重啊。所以说，免疫力啊一定要平衡，适合自己，哎，不强不弱，该抵抗东西抵抗掉，不要自己伤了自己，不要过分的产生抗体，这才是一个适合我们的免疫力。
1: 哎呀，这么一说还真是，以前就以为啊，免疫力是越强越好。
0: 这个过去咱老总说物极必反，凡事啊都讲的平衡，免疫力这个强了弱了都不行，平衡啊才是最好的。你对于类风湿患者来讲，你抗体充足的时候维持免疫平衡状态，那些异常自身抗体啊才会被代谢掉，哎，就不会啊再继续乱攻击关节了。哎，那新生的合格的抗体能精准的识别病人，不伤害自身组织，关节的红肿疼痛沉降自然会缓解，这也不会继续也发展到变形，才能啊慢慢的恢复正常。
1: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哎呀，我今天特意听您讲这个白金护盾，一听护盾两字我就觉得能保护身体的东西。那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0: 太可以用了，护盾就是保护力强的屏障，人这一辈子能够我靠得住是自身的抵抗力，而抵抗力的核心呢、就是免疫抗体。我们为什么要把香港王牌药品开方月这个专属免疫类药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啊它是免疫系统的王牌，核心作用啊就是给免疫系统补充抗体必需的原料，不用多吃，一天就一粒，等抗体原料充足了、免疫系统啊能自身调整到平衡状态了，生成正常的抗体，既不会挡不住病菌，也不会攻击关节。到那个时候，不管是阴天降温，还是着急上火，这些内外的刺激，我们免疫系统啊都能应付，让我们适应，关节就不会再轻易的红肿疼痛，也不用再依赖呀、止痛药、消炎药硬扛着了。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主任，这个白金护盾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用上啊？我实在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别着急啊，白金护盾呢、作为开方月的专属产品，平时很少对外供应，现在我们正在协调对接，你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太感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
0: 好，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孙主任。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方法。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是孙主任吧？
0: 是我。哎，
3: 孙主任，我今天听你讲白金护盾了、是那个香港大药房的白金护盾吗？我用过这个。
0: 没错，就是香港大房的免疫王牌，也是我们王牌药品开方月的免疫类产品。哎，那你用过还挺幸运，因为这款呢产品国内啊只有香港大房有，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3: 对对对，我之前那个公司外派嘛，在香港工作过两年、正好买到过这个白金护盾。
0: 啊，那你为什么当时吃白金护盾呢？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我当时有哮喘，我哮喘特别严重。要是一换季节呀、就遇到的那个花粉的啥的，那个柳絮啊就犯怵、一犯病就喘不上来气儿。

0: 了好多医院，换了好几种药，什么涂的呀、抹的呀、吃的呀、脱敏呐、治疗都治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这个白银护冻管用。
1: 所以我们讲啊，免疫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平衡啊才是最好的。像你不管是过敏、哮喘，还是荨麻疹，根源呢都是免疫过强了。正常的免疫系统啊，能分清过敏原和自身组织，平衡后啊不会乱攻击，攻击呼吸道引发哮喘，攻击皮肤啊引发荨麻疹。免疫平衡了，免疫系统不盲目作乱，这些症状自然缓解，而且它不反复。
0: 是，要不说香港大药房的产品靠谱呢？你看在那调理，一分冤枉钱都不花。不像之前光治症状解决不了这个病根儿，这种只有这个白金护盾能调理免疫，才真是不犯病了。
1: 免疫是人天然的保护力，是对抗应激能力，让你有能力去应对外界的变化。而白金护盾是干什么的？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一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相比较其他呀调免疫的方法，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啊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达到免疫细胞的利用，吸收后啊不会有任何排泄物，每天吃一粒，完全满足身体免疫细胞所需要。哎，效果天然持久。你像过敏，把你的抗体原料补充之后，它可以啊不抗进，不那么敏感，这个时候接触到过敏源的时候，它就不会有这种免疫反应了。而且它原料特别讲究，是专门呢培育疫苗的疫苗机的蛋里啊提取出来的卵白蛋白，跟我们人体啊是特别接近的，只有这样啊才能达到完全吸收，是其他任何产品呢都替代不了的。
0: 我就说这么东西咋不好买呢？你看我身边有人跑好几趟都没买到这个。
1: 它的难买原因呢，是因为它生产标准太高了，就跟疫苗一样同级。疫苗机从孵化到产蛋，全程无菌环境，喝的水、吃的饲料都是无菌的，还不含激素和抗生素。国际上的病原体检测呀，都是零污染，而且它是香港大房的专属产品，平时啊很少对外售，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限量供应，就是为了保证纯度和效果。你能用上两三个月，实际已经很幸运了。
0: 就是可惜咱们普通人太难用上了。我这是在香港工作过才知道，像咱们这边大多数人还在靠喷剂还有药膏硬扛呢，反复遭罪呢。
1: 大家想用确实有一定难度哈，但是好在现在有王牌药品开放月了，我正在和香港大药房那边协商呢，现在这两天呢就应该可以能开始报名了，先别着急等消息。
0: 行，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哎，不客气啊，先聊到这里啊，我们再见。
0: 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哎，
2: 好，再见。每到换季啊，门诊都挤满了老年人，大家的身体没有办法应对四季的变化，核心就是在于免疫，所以吃再多药啊，都不如把免疫调好。免疫平衡是帮助老年人实现一年四季安康最好的方法。美国白金护盾作为的口服生成抗体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迅速吸收，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生成免疫抗体，达到平衡免疫，让咱所有的老年人轻松应对任何外界变化。无论春夏秋冬，抗体都充足，可以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1亿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0: 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世上的，家是多么温暖又温馨的存在。家是社会上最小的团体单位，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家风是什么？就是家长做榜样给子女看，从上到下，从长到幼，贯彻落实的一种思想和习惯。就拿我家来说，我母亲99岁离世，中午吃完饭洗完澡，坐在那里看电视，闭上眼睛的，走得很安详。她写了3封遗嘱，一封是给医院的，她说我要是病危病重，不抢救，减轻痛苦，节约公费医疗。第二封遗嘱是写给殡仪馆的，母亲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把骨灰撒在大地。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 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她。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她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我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拧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她了。给了她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膏之前病得非常重，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叫赵红，赵红的母亲原来是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跟着丈夫一起进了城。赵红的父亲因为伤残很早就病逝了，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在街道工厂做了缝纫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赵红和赵红的哥哥，还要贴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后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边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赵红刚记事，和哥哥一起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临走的时候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赵红的哥哥，并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母亲赶紧把哥哥揽在怀里，用力的点点头，父亲这才闭上了眼睛。赵红初中一毕业就被母亲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男劳力之一。后来村里确定宅基地归属时，母亲又把他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赵红成了农民，他的哥哥却继续留在城里，并且接了父亲的班。赵红从小到大是从心里埋怨母亲的，他想不明白，同样都是娘的儿，为啥哥哥能留在城里，自己却非要下到农村。农村的生活太艰苦了， 所以每次哥哥和母亲回家探亲，他都会躲出去不见。赵红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前都死死地拉着赵红的手说，二孩儿，你要原谅你的母亲呐，她可是太苦了。赵红却嚎啕大哭着，丝毫不理睬身边痛哭的母亲。赵红对母亲的埋怨持续了30多年。赵红45岁的时候，他母亲已经70了，并且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这次母亲生病住院，赵红的哥哥几次三番打电话过来，希望他能来医院看看母亲，他都拒绝了。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哥哥又打电话告诉他赶紧来医院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问了一下母亲住院的地址，也不听哥哥继续把话说完，赵红便着急忙活地进了城。到了合肥，到母亲之前看病的医院一打听，这才知道母亲头一天已经出院了。出院是老太太自己的决定，她自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喘气都十分吃力，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进展。医院虽然已经确诊老人得的是肺脓肿，但是脓胸经过抽吸、引流和抽血，疗效都不好。老太太连续高烧40度10几天，光是退热就难坏了大夫，而且在医院治疗期间咳嗽也加剧了，咳出大量带有臭味的痰，量也很大，通过气管一流把痰引出来的效果便不好。医生建议实在不行就得开胸手术，但是开胸手术的结果也只是消炎和暂时把肺内的痰去掉而已，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咳嗽和咳痰的问题。手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手术费花了并未必能好，下不来手术台的概率更大，所以老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主。回家以后，赵红到了医院没看着自己的母亲，他又连夜坐火车去往宿州。在去宿州的路上，他一路打听，问身边所有能问的人，问人家有没有能治肺脓肿的药，哪种药的效果最好。说来也巧，就在他坐的那趟从合肥到宿州的火车上，赵红碰到一个热心人，两个人正好坐对面聊天，那个乘客就告诉他说，没准能治你母亲的病。这位乘客家里的人以前也是老肺病，总咳嗽总卡痰，病得挺重的，但是吃老高吃了没多长时间就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喘气可顺溜了，建议他也给母亲用一用。赵红像捡了金子一样兴奋的，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赶紧跟那人打听怎么买，那个人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给他了。那时候还不实行手机，都是相互打座机。赵红的哥哥家在宿州的市里安了座机，他到了哥哥家以后给我打电话问病的事， 我们俩这才联系上。第一次通电话时，赵红的母亲肺脓肿已经病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有人都放弃治疗了，病人自己都没有任何信心。赵红到哥哥家的时候，正好赶在半夜，他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一敲门，屋里睡觉的人都醒了。他进门以后，发现母亲正在堂屋躺着，母亲搬到堂屋去睡了，不睡在自己的屋里了。在赵红的老家，老人过世总是要在堂屋里的。赵红说，我母亲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走了，不光是母亲，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从医院回来以后，家里给母亲准备了专门的碗筷。母亲最开始愣了愣，问赵红的哥哥，是不是没几天活头了？赵红的哥哥低下头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了，一家人都放弃了，只有赵红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觉得我妈不会死。我在电话里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也觉得他母亲的病情如果用膏用得及时，也不至于死。赵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更加笃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母亲。他进屋以后，他母亲看到他，眼睛一亮，却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赵红进屋之前，就听到他母亲一直在里屋咳嗽，但是看到他以后，兴许是激动，也兴许是紧张，居然忘了咳嗽。母亲故意把哥哥和嫂子支开，让他们回屋里睡觉，然后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又颤抖着递给赵红。赵红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可能是母亲的遗言了，但是他非常害怕母亲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转身就要离开。母亲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的劲儿，一下就攥住了赵红的胳膊，跟赵红讲，我快没了，你就看一眼吧。赵红回过头，正好看见母亲满脸歉意的眼神，他的心一软，放弃了挣扎。当时也确实没办法，母亲正攥着他的胳膊，攥的是那么紧，他只好转回身来接过这封信。他定睛一看，里面有两张纸，上面那张竟然是封公函，信的抬头是赵红所在村子的村委会，询问一个叫赵玉柱的工程师是否还有亲人，他的爱人也意外去世了，留下了一个遗孤，落款是一家大型的国企。赵红的心跳立刻加快了，心中暗想，怨不得我被母亲送回农村，怨不得父亲托孤时母亲只搂着哥哥，怨不得爷爷奶奶让我原谅母亲，看来我就是那个孤儿了。赵红心情很沉重的坐在床铺边上，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 忽然发现另一张纸的抬头是"赵红我儿"。

赶紧看了起来，信里边写道：儿子，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把你变成了农民，但是你要知道，赵玉柱是你父亲带他出去闯荡的，你父亲跟你哥哥的亲生父亲是同乡，还是同宗同姓没出五福的亲戚。你父亲接到村里转来的这封公函以后，立刻去郑州接回了你哥哥。我们曾经商量过，等你哥哥长大了就告诉他真相，但是没想到我因为张不开这张嘴，拖着拖着就拖了这么多年。你父亲临终时还要求我遵守承诺，一定要还给村里一个男劳力，但是我怎么忍心让人家的孩子回到那穷山沟里，所以我的儿，你千万不要怪我，也要原谅你的哥哥，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呢。接下来的空白处没有落款，却有几滴眼泪的痕迹。赵红看到这儿，不敢再看母亲的眼睛，他此时内疚的，真想给母亲磕几个响头，再痛哭一场，但是他怕惊扰了哥哥和嫂子，又怕母亲情绪波动，心里难受，他就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陪了母亲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我通了电话，他怕我给他邮老高邮的时间慢，过去送邮件送包裹啥的确实没有现在快，所以他特意坐飞机飞到北京，又坐飞机飞回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给他母亲治病。本来这一家人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自从赵红把药带回来用上老高之后，赵红的母亲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他肺脓肿，咱们中医叫肺痈，就是肺子里边有热毒妄出咳痰，那个痰都带着臭味儿，用上老高以后很快这个臭味儿就没有了，用了不到三个月咳嗽的症状也减轻了，一整天都听不到几次咳嗽声了，痰也少了，以前总有痰，不往外咳都上不来气，用老高用了五个来月，肺子和气管里边通畅了，一点痰都没有了。赵红的母亲一共用老高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肺脓肿消失了，老太太自己拄着棍儿可以出去溜达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一旦要得上肺脓肿或者支气管扩张、哮喘、慢阻肺这类呼吸道问题，您记住了，想没用，我们就做，踏踏实实的用老高回归本源，把能量回归了，肺的功能、气管功能都更新一遍，都回归到原位，啥肺病不能治啊，就怕您用药用的不及时，只要及时治疗，不光是肺的问题，其余的像心脏病、骨病、脑血管病都可以治的。回归本源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回归，全方位的回归，回来了病就能减轻，就能好转，就这么简单。要说个定个的都痊愈，我不敢保证，但是向好的方位去转变一定是存在的，这一点我没必要跟

0: 大家承诺什么，您用了之后自然就会感觉到。一个家庭里边当家长的很多做法儿女都不理解，但是我认为天下没有狠心的爹娘，都是为儿女好的。即使到最后咱们啥财产都没给儿女留下，但是留下一个好的家风，也算是当老人的有正事。有正事的老人，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要有原则。原则就是把勤俭、忠义、谦让、孝顺这些好的思想品质传承下去。年轻人现在很容易忽略这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要靠我们这代人努力，给后来人做好榜样。咱们老同志们一起努力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点好。但是过去啊没有不知道，现在可还有点太晚了。俺两姨的同志年龄倒是81岁了。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脑梗抢救的挺及时。回来时候留下也好一阵儿，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就绷在小肚上，伸不直，腿里走路滑圈儿，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细药啊、重药啊都喝过，
0: 都用过，
5: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0: 了。
5: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还有心脏病。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感觉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都干，还有高血压，高血压高。

0: 到180，最高低压一百一，
1: 够高了是吧？
0: 嗯，这些病些个亏呀，我多少练了，始终不好。
1: 嗯、
0: 就听着你讲座，
1: 哎，
0: 我主要为什么用着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
1: 啊，
0: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这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定性分析特别透彻、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哎，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挂壁不全，
1: 啊啊，
0: 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
1: 啊啊，
0: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这多好啊。
0: 啊，
1: 我非常高
0: 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扔伸开了、
1: 嗯、
0: 这手扔半翻完了。
1: 嗯。
0: 往头上轻啊扔过头了，扔举起来、
1: 嗯、
0: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嗯，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哎、嗯，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一我这。
1: 嗯，
0: 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灌不全的，3年半反流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蹬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0: 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
1: 哎、啊、哎，
0: 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俩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啊，
1: 您就放心吧。
0: 啊，
1: 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哎，就是我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
1: 嗯嗯，
0: 这才知道你讲这话的、
1: 哦
0: 啊。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那么我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好为您护驾保航了。

0: 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1: 嗯，好好好，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因信因德胡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师。
0: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如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
1: 对对对
0: 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1: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0: 哎，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姓杨啊，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我今年63了，胡老。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膏，这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嘛，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不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95年的时候，就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是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这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3/7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啊，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呀、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招使的差不多了，这肿也消了。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别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0: 你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
3: 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搁跟前守着他，

0: 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
1: 啊，
0: 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他也说，他说这个就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我也哎我也觉得哎，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膏了吗？
1: 啊。
0: 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原先这不切了三分之一嘛，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精神头也足了呢。你说？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说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到班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叫什么金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给脚背上。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完事，但是用了咱膏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关键是也不疼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筋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
1: 好极了，太好
0: 了。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了。我进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这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儿，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是七个瘤吧，现在就剩四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三个小的都没有了。
1: 你看看都吸收了。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现在我用到九个多月了吧，精神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吗？
1: 非常有力气，不像有这么严重疾病的人呢。是吧？
0: 不像体质弱的人，原先这个说话没有这么，要是说这么长时间话，这么那啥，就得歇气儿了。
1: 老累了，是吧？
0: 就是说的累了。现在走道也有劲儿了，是腰板也直溜了。就是上下楼吧，就觉得这腿也轻巧了。要原先一上楼，就觉得这腿都一上一节台阶，都觉得都腿都是沉。
1: 多好！
0: 现在我老就说，哎呀，就这种心情，我跟您说，您能理解？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
1: 不一样了啊。
0: 就是照顾老伴儿也不觉得累了
1: 啊。确实是喜事儿啊，您全家高兴。我听了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我觉得我用了好吗？完我就寻思这个给我老伴也用上，
1: 对，
0: 是不是？这不就我就给他也用上了吗？因为他从打那个有病了之后，身体不好了之后，哎呀，就是我看他心情也不好，完了你说。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是不是？
1: 那必然。
0: 我先给他，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我拿我自己当那个试药的了，我用好了，我敢给你用。
1: 您这个想法非常好。
0: 自从给他用上了之后吧，哎呀，他吃他慢，他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哎，我就是天天给他，就是三两天得给他擦一次身上嘛，因为他卧床嘛。就。碰到脚心的时候他躲，哎，我说你这有知觉了吗？这不是
1: 对，
0: 哎呀，这家给我高兴的，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个东西。完了这有病之后一卧床吧，这大便干燥，有时候给他用开塞露，用了开塞露之后出来的还是稀便，哎呀，可难打理了，可不好收拾了。完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上这个膏之后，现在就是大

0: 练成型了。
1: 嗯，
0: 而且他自己还有知觉了，他知道叫，不像原先，哎呀，你得给他掐点，说，哎呀，这两天没那啥了，三天没走动了，得赶紧就给他用点这个，开塞露啊，哎，这都不用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一天要是没有的话，两天超不过两天，
1: 嗯，
0: 他说，哎呀，我该那啥了啊，给大便了，啊、就哎，就感觉到这个特别好，
1: 嗯。这是难得的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妈，太好了，胡老，真没想到，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就觉得听个收音机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药，我这命好。
1: 啊，还是您的命好，选用了膏，是完全对了，是吧？嗯，
0: 对呀，你看老伴儿现在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这个非常非常高兴，关键是特别激动啊，我得赶紧跟胡老报告一声。
1: 哎，好，我听到非常高兴，您全家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是吧？哎，
0: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和老伴儿吧，一定要坚持着把咱这膏得用好。嗯，
1: 没错。
0: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晚年呢，就是哎呀，就没有太多的病痛，都是没有说奢求像人家又出去玩去，又跳去，只要是没有病痛，一天就心情敞亮的，哎，这日子就幸福了。就是这么想的。
1: 啥是病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像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些疾病是难以治疗的。咱用了就是他的本源的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太好了！祝您老两位都幸福，都健康，啊，老年的时期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是难得的。
0: 好，谢谢胡老啊，非常感谢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和你通了电话，我很高兴。我呢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啊。
4: 我家是辽宁的，我今年呢也都68岁了。我是要特别感谢您呢，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身体，你看让我这重新恢复了健康了。我能有今天，这真是您的功劳啊，你可是我的贵人呐，胡老师。
1: 哈哈，这是咱们的福分的，老朋友。
4: 对，你说的是。这是我的福分，也是咱们俩的缘分。
1: 没错。
4: 我这个得糖尿病呢已经都17-18年了。
1: 啊。
4: 那个胡老啊。胡老师，我这个打肝经胰岛素呢都打了20个单位。
1: 哦。
4: 另外就是我还得加上一瓶白糖瓶。
1: 啊。
4: 你看就这样的，我这个血糖它还是控制的不好。我这个餐后血糖一般就在11-12点几呢。
1: 哦。
4: 但是我这个病呢，要说我这病还得往后排，我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和脑梗的问题。这个已经都影响到我这个日常生活了。
1: 啊，
4: 要不是用上膏的话，我现在 还指不定是啥样。

0: 孩子都要拖累孩子，所以我这真得谢谢您呐、
1: 啊。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幸福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用上了高是不是啊？
0: 对对，是的，胡老师。
1: 嗯。
0: 我就详细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1: 哎，好的。
0: 我说实话，我这个血压的也不算太高，平时也就是156。
1: 哦。
0: 有一次我这个是脑供血不足了，感觉这个头呢有点不舒服，有些晕晕的。一量这个血压呢是178高压。
1: 啊。
0: 大夫呢就把我原来那个安博维亚给我换了，说是让我吃两片别的药。
1: 啊，
0: 我这一吃呢，这个血压它倒是降下去了，但是这个降的太低了，高压只降到120了。
1: 啊，
0: 然后这个血压一下子它没上来，然后就气短了，完了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1: 啊，
0: 那个时候呢，是我在家里正吃饭，突然呢就感觉这个嘴呀，它就有点不中用了，不好使了。
1: 嗯，
0: 我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呢就是马上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
1: 嗯，
0: 到了医院大夫就跟孩子们说啊，说我这个是脑梗了，得做那个溶栓呢。
1: 啊，
0: 做完了说是就好了，但是吧我这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溶栓到个剩下十多分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胳膊和腿呀、它都沉得很。然后送到病房的时候呢，胳膊腿那儿他都不会动了。当时
1: 你看看啊，多厉害！嗯，
0: 对，在医院里边住了半个来月，然后回家以后吧，就是我这个腿啊，走路他就是扎吧扎吧的，走到没劲儿，走一会儿得站一会儿。再一个，这个胳膊和手啊，他都打不了弯了，也拿不住东西了。全都是靠孩子们照顾我，我自己是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孩子们也都害怕说我闹心，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说是让我没事了听听二人转，放个歌听听啥的，打发时间。
1: 啊，
0: 这也是跟您有缘分，然后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1: 是吧？啊，太好了，这是咱们的机缘呢，是吧，老朋友？嗯，
0: 对，就是的。我当时呢，我也就是听了之后没当回事儿，就偶尔的听了一两次。结果你这个节目呢，有一期就是特别感动我，就是你家这个医者仁心的态度和那个抱着传承精神影响到了我。
1: 嗯嗯。
0: 我就趁您老的这个仁爱之心呢，我决定说试一试，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1: 哦。
0: 嗯嗯。结果你看，吃上还真的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惊喜。没有三天吧，我这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低压在90，高压在140这样。
1: 太好了。
0: 对，我当时立马就把降压药停了，要是再吃的话，这个血压它就低了。那我可不敢想啊。
1: 嗯。
0: 嗯嗯，这和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血压呢它就稳定下来了，高压在135，低压在80这样。
1: 好极了、
0: 而且我还测了一下血糖、血糖也下来了，餐后就在10点左右。
1: 啊，
0: 当时脑袋都感觉到清亮了不少。我就觉得不能吃那么多药，我就把那个拜糖平也撤掉了。
1: 你看看，
0: 吃了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呢有劲儿了。那时候我闺女伺候我的时候还说，说是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脸上有光了。他呢就是看着也都特别高兴，吃饭的时候我也感觉有胃口了，能多吃一点呢。那个多吃点山药啊、南瓜啥的，然后我连续测了几天的血糖，餐后都在8.几左右，特别好，是稳定的。
1: 好极了。
0: 我就把这个胰岛素也减量了，我也挂着就是早点好，所以我每天呢都坚持吃你这个药。吃的快2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手和胳膊啊它就能打翻了，两个手呢就是能抱着个水杯自己喝水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对，是等到有3-4个月的时候，我要是不走路啊，这个身体看着恢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我这一走路吧稍微就是慢那么一点点，但是比那个时候走到就是扎吧扎吧的那时候可强的太多了，
1: 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确实不一样了。
1: 太好了。
0: 为
1: 您高兴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总共吃了5个来月了，现在我这个

0: 恭喜您通过服用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膏的功劳。我们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也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这个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用了膏，您是选用对了啊！恭喜你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老朋友。
1: 好，谢谢您的祝福，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哎，
1: 那就不多打扰，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谢谢您，再见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9: FM1056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5: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0: 相亲梦想朱迪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第一张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石家庄正式发售，中国福利彩票就此诞生。时至2026年，这张承载着善意与期盼的小小纸片，已经走过整整39个春秋。以公益为底色，以责任为航向，把千万普通人的微小善意汇聚成温暖民生的浩荡暖流。初心始发，一张彩券开启公益之路。福彩诞生的初衷简单而厚重，为缓解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缺口，凝聚民间力量，帮扶困难群体。从1元面额的纸质奖券，到双色球、福彩 3D、快乐吧，各地特色刮刮乐多元玩法上线。从线下简易销售点，到标准化门店全覆盖，福彩的形式不断迭代，不变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内核。每一张彩票都藏着双重价值，与购彩者而言，小额投入换来了一份温柔期待，为平淡生活增添一抹亮色；与社会而言，每一笔消费都会按比例计提公益金，捐滴汇聚，落地千家万户急需支出。截至2025年年末，中国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9724.22亿元，持续为养老、儿童福利、助残、乡村振兴、社会保障事业注入坚实力量。阳光守则绘就理性购彩新图景。走过39年，福彩不止深耕公益，更把责任彩票建设放在发展首位。多年来，全国福彩系统持续推进阳光运营，开奖全程公开直播，公益金使用定期公示，引入第三方审计，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打造透明可信的公益品牌。面向大众，福彩持续普及理性购彩理念，明确未成年人禁止购彩兑奖，门店张贴温馨提示，引导大家将购彩视作休闲娱乐，让期待轻盈不沉重，让善意长久可持续。一张张理性提示，一套套规范运营制度，筑牢福彩健康发展的根基。方寸藏大爱，39载暖人间。祝中国福利彩票39岁生日快乐，愿每一份小小的期待都化作照亮他人的光，岁岁向善，久久安康。如果您观察手中的福利彩票，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从公益信息到防伪标识，从理性提醒到保管须知，票面上的细节默默传递着福彩的责任和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彩票票面的提示信息。公益金信息，当您购买一张2元的双色球彩票时，可曾注意到票面上的那行小字，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一数字让每个人的公益贡献直观可见。一张2元钱的双色球贡献0.72元彩票公益金，一张10元钱的福彩及开票刮刮乐就有2元爱心款项成为公益金。点滴爱心汇聚成海，成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1987年到2025年，全国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9724.22亿元，在养老、助学、医疗、扶贫、乡村振兴、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造福于民，服务社会。这份公益力量离不开每位购彩者的参与和贡献。彩票保管信息，彩票是兑奖的唯一凭证，简短提醒却很重要。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0条规定，彩票因受损、玷污等原因导致无法正确识别的，不予兑奖。这意味着保管好彩票至关重要。 小小彩票经不起折腾，电脑票印制在热敏纸上，高温强光会导致票面字迹模糊甚至消失，受潮会使纸张变软，容易破损，接触酸碱、酒精等化学物质会被腐蚀，一旦彩票污损，可能导致票面文字难以辨认，影响兑奖。即开票设置了保安区，印着保安区刮开无效的醒目提醒。保安区是验奖兑奖专用区域，仅供验奖兑奖时刮开使用，购彩者切勿自行刮开保安区，如果您在购买的时候发现保安区已经裸露，要果断拒绝。请您妥善保管彩票，将彩票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污损和遗失。彩票身份证，每张彩票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比如电脑票的特征码，这些技术编码保障每一张彩票独一无二。电脑票上的特征码由数字和字母组成，承担着验证彩票真伪的重要使命。这个识别码与票面条形码、验票码共同构成多重防伪体系。刮刮乐票面上的保安区也很重要，里面有彩票的身份识别信息，是验证彩票中奖的重要凭证。正因为彩票票面上有重要的识别信息，建议不要在网上晒完整的彩票，保护票面信息安全。开奖提醒，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福彩电脑票上印有开奖日期提醒，提示购彩者及时查看开奖信息。双色球在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七乐彩在每周一、周三、周五开奖，福彩三 D 和快乐八则是天天开奖。票面上印制的开奖时间信息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除了及时查看开奖信息之外，购彩者也别忘记兑奖期限，一般为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超过期限未兑奖的视为弃奖，弃奖奖金全部纳入彩票公益金。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简单朴实却蕴含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当您购买福利彩票时，也在为这份公益事业提供支持，为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群体献出一份爱心。从建设养老院到资助残疾人康复中心，从帮助孤儿到扶贫济困，福彩公益金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默默发光发热。透过福彩票面，您会发现一张小小的纸片也是一份公益和责任的承诺。福利彩票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承诺，用点滴行动支持公益、践行责任。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传递爱心、分享感动。
4: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5: 嗯，
4: 开了开了。
5: 什么开了？
4: 开了开了。
5: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6: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90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2 04 06 07 08 17 19，特别号码为25。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6注，单注中奖金额15711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0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8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526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0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3 05 06 1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0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4 10 11 14 16 18 23 32 35 37 45 47 51 52 53 59 67 5 80。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咱们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我是一名

0: 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佛山市44131287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彩民在该站点购买大赢家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25万元。据统计，这是佛山市今年中出的第10个刮刮乐一等奖。3月23号，中奖者万先生前来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万先生开心地介绍了自己的中奖经过。他到44131287号站点买刮刮乐，一眼就相中了大赢家这款票，票面设计精美，寓意也很好，没想到幸运中奖。万先生说，体验了一把当大赢家的快乐。谈到奖金的使用规划，万先生表示将合理使用中奖奖金，部分用来购置车辆，方便日常出行。恭喜万先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爱心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份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
3: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财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

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走进内乡县山花女子放映队。

0: 今天，小玉来到内乡县，跟随内乡山花女子放映队，一起来到湍东镇清凉庙村，用镜头记录他们用真情服务群众、绽放光影之美的动人故事。当天下午5点多，放映小队到达放映地点后，队员们合力将重达几十公斤的放映机、幕布、喇叭等设备搬下来，安装调试到位，电通了，银幕立起来了。高音喇叭里响起的歌曲在山村的上空回荡，广场逐渐热闹了起来。
1: 咱们内乡女子放映队每次来这个放电影，我都带着全家人来看，我喜欢看这个抗战片、戏曲片，非常感谢女子放映队这些姑娘们。
0: 内乡县位于伏牛山南麓，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许多村落散布在山里，给电影下乡带来了诸多不便，但队员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每天放映小队在午饭后从县城出发，分赴南北，按照一人包一村的形式，沿途撒下队员和放映装备。放映结束后，队员们再依次回归，往往队伍集合完毕已经是深夜。
2: 有时间到山区放映，因为受条件那个影响，我们好些天都不能回家，我们晚上睡的是村部的床铺或者学校的桌椅，甚至就是大地铺。时间紧的话，我们都来不及做饭，甚至有时候没有地方吃饭，我们都得包方便面解决了。条件是非常艰苦，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尽量克服。
0: 近年来，内乡县始终扛稳扛牢新时代文化使命，坚持在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及时回应群众呼声和社会关切，创新工作方法，赋能乡村振兴。
3: 我们在筛选公平上下足功夫，精选长津湖、建国大业等一批老百姓喜欢看的优秀电影作品，弘扬主旋律正能量。
0: 此外，内乡县电影公司还坚持电影放映与其他服务融合，深入开展映前半小时行动，在开展调查问卷、掌握需求的基础上拓展延伸服务内容，开展红色故事宣讲，号召大家学习革命先辈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厚植爱国主义。
4: 不管再苦再累，不管路途多么遥远，我们都会把最好的精神食粮送到每一位群众身边。公益电影下乡，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文化惠民成果，用我们真心的付出换来父老乡亲的认可，让公益电影事业如山花般更加烂漫。
5: 可能你知道，
6: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在生活中啊，有这样一种人，总是把配偶当成工具，比如为了升职加薪让配偶助力，再比如把所有家务都交给对方，自己呢当甩手掌柜，或者是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把配偶当情绪垃圾桶，自己犯了错让配偶当替罪羊。有的丈夫呢，甚至视妻子为生育工具。那感觉被配偶当成了工具人儿，该怎么办呢？今天小雪要为大家分享河南省妇联妇女生活杂志的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啊，都是女性朋友所写的，有发现被丈夫当作工具人儿坚决提出离婚的，有付出得不到尊重拒绝再做工具人儿的，还有不幸沦为生育工具不得不绝地反击的。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第一篇，这是小玲朋友写的，发现被丈夫当作工具人儿，坚决提出离婚的。小玲和庄斌呢，原本是同事，并无私交。有一天，因为公司老总接待客户，会务秘书忙不过来，让他俩去帮忙。到了会议室，小玲才发现自己的父亲呢，就是他公司的老总所要接待的客户。父亲的公司是小玲公司的甲方。后来呢，庄斌总是找借口对小玲献殷勤，不是给他买下午茶，就是要给他点外卖，要杯咖啡。小玲呢，不想占庄斌的便宜，有时候也会回请他。 一来二去呢，他俩的关系在同事眼里就变得暧昧起来。后来庄斌向小玲求婚，两人呢开始了恋爱。一年之后，小玲和庄斌结了婚。结婚的第二年，小玲生下了女儿。在产假即将结束的时候，庄斌对小玲的父母说，不想让小玲再回去上班了，说她晚上睡不好，白天上班太辛苦。自己呢，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会努力争取更高的收入。小玲的父母呢同意了。几个月之后，庄斌成了公司一个大项目的负责人，职务晋升，薪资待遇水涨船高。这个过程当中呢，庄斌也得到了小玲的父亲的帮助，帮他打开了局面，动用了不少资源。再后来呢，小玲的父亲公司效益开始下滑，严重亏损。庄斌还有他们的老总呢，就开始躲着小玲的父亲，而庄斌呢，对于小玲也有了一些变化。小玲说，在女儿三岁过生日的时候啊，那天庄斌不仅没有回家，手机也关机了。他的父亲叹了口气说，自己要是一辈子能够为庄斌所用就好了。正是父亲的话让小玲突然悔悟，原来庄斌是在利用自己和父亲。当时他同意结婚不是因为爱，而是要拿他当事业发展的垫脚石，之前呢自己没有察觉。在痛哭一场之后，小玲决定离婚。小玲的母亲劝她说，孩子都有了，将就着过吧。但是小玲的态度非常的坚决，说庄斌只是把她当工具，并不爱她，既然看清了这一点，就必须离婚，免得将来更后悔。这是发生在小玲身上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把配偶当工具人的案例，就是有利用价值便视若珍宝，没有利用价值便弃若敝屣，这就是典型的势利小人。小玲呢，不幸跟这种人结了婚，但是如果能够及时止损，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是妮子朋友写的，她是付出得不到尊重，拒绝再做工具人。妮子的老公呢是家中的长子，他俩刚结婚的时候呢，小叔子在本市上大学，小姑子高中住校，两人周末都回家。在妮子婚后的第一个周末，一大早便接到了婆婆的电话，婆婆希望全家能够吃一次团圆饭。在做午饭的时候，妮子的老公说希望妮子能够露一手，妮子不好拒绝，便乖乖地下厨炒了几个拿手菜。饭后，妮子的老公说，大家都说你炒的菜好吃，以后呢咱家就由你掌勺了。从那以后啊，只要去到婆婆家，妮子就是专职的厨娘。一开始呢，她婆婆还打打下手，道声辛苦，后来就把厨房完全交给了她。直到她怀孕之后闻不得油烟味儿，才中断了几个月。但是这之后啊，每次家庭聚会还仍然是妮子一个人下厨。她说弟媳爱玩，总是拉上她的老公和弟弟妹妹组局打牌，婆婆呢借口看孩子也不进厨房。再后来小姑子也成了家，家庭成员呢是越来越多，每次聚餐都要做十几道菜，还得兼顾到每个人的口味，常常是妮子一个人在厨房忙得昏天黑地，而其他人呢在客厅是玩得不亦乐乎。有一次妮子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手，到客厅找创可贴，小姑子说，大嫂你受伤了，休息一下，我来炒菜。妮子的老公却阻拦说，轻伤不下火线，让她继续，她做菜好吃。而其他人呢都假装没有听见。那天妮子是强忍委屈啊，做完了菜憋了一肚子的气，没吃几口饭就自己回家了。回想婚后这么多年，自己付出那么多，原本

是想维护大家庭的和谐，没想到呢，妮子的老公不但不感激，还把做家务当成了对她的恩赐。所以有一天，妮子决定以后坚决不再做工具人，甚至好几次她都缺席家庭聚餐。妮子的老公对此很不满，但是呢，妮子就假装不知道。妮子认为多做点家务对她来说没啥，但是付出得不到尊重就触碰到了她的底线。我们说这个案例当中，妮子真的是被当成了工具人，最闹心的不是付出的多，而是付出之后得不到回报，反而被视为理所应当，被当成恩赐。所以我对妮子现在的态度表示支持，真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再来听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啊，是小雅朋友讲述的。她说自己不幸被沦为生育工具，不得不绝地反击。小雅说，嫁给阿泽时，自己在一所幼儿园当老师。新婚的第二天，婆婆说自己当年赶上计划生育，就生了阿泽一个，希望她和阿泽能够多生几个孩子。婚后不久呢，小雅就怀孕了，第一胎生了个女孩。小雅的婆婆说自己做梦都想有个漂亮的孙女，现在梦想成真了，还非常感谢小雅。在女儿半岁之后，她的老公阿泽劝她说希望能够一鼓作气再生一个，而小雅说想先上班过几年再生。她的老公阿泽不太乐意，但是呢也没再多说什么。在小雅重新上班后的第二个月，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原来是阿泽偷偷在避孕方面做了手脚，还是想让她赶紧生二胎。小雅一怀孕，阿泽便要求她回家保胎。也许是因为产后身体还没有恢复就怀孕，她常常感到头晕乏力，怕影响工作，也担心胎儿出意外，就再次辞了职。第二胎还是个女儿，虽然公婆没说什么，但小雅自己心里呢，感觉有些遗憾，因为她也想儿女双全。所以当阿泽提出生三孩的时候，小雅就爽快地同意了。但是她提出要过几年再生，理由是现在两孩子年纪都太小，而自己的身体呢，也需要恢复。但是阿泽呢，却不同意，他说29岁前是最佳生育期，小雅都已经28岁了，不能再等了。于是呢，在阿泽的劝说下，在小雅产后不到半年，她又开始备孕了。但是让她意外的是，这一次呢却迟迟怀不上。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她有排卵障碍，建议治疗之后再看看效果。如果着急要孩子，可以考虑做试管婴儿。小雅呢不想做试管婴儿，想先治疗一下，没想到阿泽却坚持要做。小雅很生气，自己连生了两个孩子，又被丈夫逼着做试管婴儿生三孩，但最终呢还是没有拗过阿泽。第一次做试管婴儿没有成功，小雅感到既无助又伤心，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想不到丈夫阿泽竟然说还有脸哭，儿子生不出来，现在连孩子也生不出来了。听到阿泽说这样的话，小雅震惊不已。她说婚后一直有公婆帮衬，因此她和阿泽不为生活所累。阿泽平时总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为了让她生孩子，她甚至是好话说尽。如今呢，见自己生三孩无望，便撕去了伪装，露出了真面目。于是就质问阿泽，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生育工具。阿泽这时候道出了心里话，说自己家是几代单传，不能在自己这儿断了香火，如果生不了儿子，他就再找别人生。小雅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任由事态发展，自己要么失去健康，要么失去婚姻，她决定反击。于是她去找了律师，向律师咨询之后，她对阿泽说自己同意生三孩，但是有条件，就是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怀孕时间和方式。如果阿泽不顾他的身体状况，强迫他做试管婴儿，他就以生命健康权和生育权受到侵害为由来起诉对方。见小雅的态度如此坚决，阿泽一番犹豫之后，终于同意了条件，让小雅先治疗休养，暂缓生育。

0: 但是小雅说自己已经暗下决心，如果休养之后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再生育，那她一定会以健康为重，不再生三孩。如果阿泽不同意，她就离婚，她绝不会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继续做工具人。哎呀，朋友们，听了小雅的故事，是不是感觉到很堵啊？我们说在一些地方，因为观念落后，人们重男轻女，把女性当成是生育工具，一定要生个男孩来传宗接代。那万一不幸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女性呢，绝不能逆来顺受，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生育自由权和健康权。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新月亮传节目，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见。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驻马店市妇联家庭教育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儿童社会情感课程设计师方淑娜老师。她分享的主题是读懂孩子的情绪信号。
3: 其实啊，每个孩子都自带一个社交导航仪，那就是情绪。你知道吗？情绪不只是开心难过那么简单，它还能产生能量，更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这件事情该不该做，这句话该不该说。举个很常见的例子，你跟朋友聊天，说着说着发现对方脸越来越红了，眼神闪躲，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该停下来问一问，是不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太对？因为对方的情绪正在提醒你，我有点尴尬，或者是我有点不舒服了。同样的，孩子跟小伙伴相处也是靠这个情绪能量导航的。那有的孩子看到同伴脸色黑黑的，还一个劲儿的讲笑话，结果就把人家惹得更生气了。那有的孩子呢，就能够看出来他今天心情不好，默默地递过去一块饼干，反而啊会收获友谊呢。你看，懂不懂情绪，社交的结果天差地别哟。那咱们怎么教孩子读懂情绪的信号呢？记住三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表情，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声音。看表情，对方眉头皱起来了，嘴角往下撇，大概率是不开心了；眼睛亮静静的，嘴角上扬，那肯定是心情好。看动作，攥紧拳头，身体僵硬，是生气或者是紧张，手脚乱，坐不住，是兴奋还是着急。听声音，说话的语速变快了，还声音变大了，是激动或生气。声音变小了，吞吞吐吐，是害羞还是害怕。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孩子把观察别人和感受自己结合起来。比如孩子自己生气的时候，问问他，你生气的时候感觉下是不是脸会发烫，手会攥紧呀，让他知道原来我有情绪了，别人是可以看得到的。当孩子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再去对照别人的反应，慢慢就会明白，哦，我大声说话他会害怕，我分享玩具他会很开心。这种能力就是情商的核心。家长们还要记住，咱们是孩子的情绪榜样。你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他紧张的时候不催促，他生气的时候不指责？你能不能坦然地说，妈妈现在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对待情绪的态度就是孩子学习的范本。别觉得情商是天生的，它就是藏在每天的观察和共情里。教会孩子读懂情绪，就是给他一把打开社交大门的钥匙，让他在成长路上少一点冲突，多一点温暖。读懂情绪信号，让我们的孩子做高情商的小达人。
1: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的长卷在向远方铺开，无论你是伤春悲秋还是留恋不舍，都阻挡不了他前行的脚步。独自走在路上，看沿途的风景，经历让我们学会了欣赏，学会了感恩，学会了现实和自持，也学会了删繁就简，安然生活。感谢所有的相遇和别离，就像时光刻在心底的纹路，也曾伤感过，惆怅过，但留下的是更多的温暖。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10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咨询点问题。
0: 嗯，您说。
1: 然后呢，就是有点紧张。
0: 慢慢说。
1: 然后就是有点疑问。
0: 嗯。
1: 我呢是东北人，辽宁舞蹈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在毕业以后呢，大学毕业以后呢，然后就来广州工作了。然后呢，在3年前谈了一个沈阳的男朋友。
0: 嗯。
1: 我今年28岁。
0: 嗯。
1: 然后呢，做的是服装设计专业的。
0: 嗯。
1: 现在公司发展前景啊，因为公司规模比较大嘛。
0: 嗯。
1: 然后在这里也待了2年了。
0: 嗯。
1: 就有点舍不得，但是我男朋友他说，如果再不回沈阳的话，他就跟我分手。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异地嘛，就经常吵架。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就不想在一起了。
0: 嗯。
1: 我就很纠结。我不知道。
0: 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1: 建筑的。
0: 做建筑
1: 的。
0: 哦。
1: 但他工薪也不高。
0: 你们俩认识几年了？
1: 我和他认识有7年。
0: 7年。
1: 认识7年，但没有在一起。是我在广州以后，然后就是聊天，然后就谈恋爱了。
0: 这么说啊，嗯，你们俩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啊，见面的时间能有几天？
1: 过年回家一次。
0: 嗯。
1: 就是一年能见2到3次吧。2到3天，
0: 那你们这恋爱谈的也挺浪漫的哈。其实说浪漫是，其实说浪漫是挺好听的。其实实话呢，你这恋爱谈的挺不靠谱的。这么谈恋爱啊，比如说不管是网上也好，还是说电话也好，它跟实际生活当中的相处是完全两回事儿，两个概念。
1: 是啊。
0: 啊，所以我觉得谈恋爱。这么说，你们更多的是一种相互的心理慰藉，或者说呢，是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期望。如果你们俩不解决你们这个两地的问题的话，你这种恋爱 我觉得也这么一回事儿。现在他让你回去，他为什么不去广州啊？
1: 因为他在沈阳买了房子嘛，然后父母也在那边嘛。
0: 你父母在广州吗？
1: 我父母不在广州。
0: 对呀，那你不一样去广州去打拼吗？他买，
1: 我现在
0: 他买了房子又怎么样啊？这都不是理由。我觉得他不去广州无外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缺乏这种勇气。因为你在广州这么长时间，你要知道广州的职场的这种竞争要比沈阳大得多，对吧？另外一个呢，他对你也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1: 嗯，我也感觉到了。
0: 所以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的这个男朋友或者这样的一段感情而放弃你现在的工作和事业。你的事业做得怎么样？
1: 我的事业做得还挺好的，因为公司环境规模比较大嘛。
0: 做什么？还做服装设计吗？
1: 是啊。
0: 主要设计什么样的服装啊？
1: 女装，时尚，偏时尚的，20到35年龄段之间。
0: 你设计的作品被采纳的，真正成批量生产的有吗？
1: 上市了吗？
0: 有吗？
1: 你在沈阳店铺都可以看见啊。
0: 哦，就是你设计的呗。
1: 对啊，但不全是。
0: 哦，
1: 公司那么多人，
0: 哦，那挺好的。所以我不主张你因为这样的一段感情而放弃你现在的工作啊。
1: 但是我能打断你一件，能打断你一下话吗？
0: 你说，
1: 我知道你、
0: 啊、
1: 你爱生气。
0: 嗯，
1: 那个就是因为吧，我爸他说了一句，
0: 嗯，
1: 因为我前段时间，因为我最近都因为这件事就特别特别闹心，然后特别纠结。我爸说，你还打算在广州干一辈子吗？然后我就现在吧，事业是挺好的，但是我不，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它不是国企，每个人也可能。
0: 你还有机会进国企了吗？
1: 是没有机会。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有机会进国企，没机会进国企。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可能都不会在一家公司干太久。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要不要回家？因为我父母他不会来广州，然后我自己又在这边，虽然已经
0: 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来替你拿主意，或者说没有办法来给你一个建议。
1: 所以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现在回去。
0: 反正如果说因为你工作的原因，或者说你厌倦了广州的生活，或者说因为你父母的原因，你回来都可以，啊。但如果说你因为这个所谓的感情是你唯一的原因，回来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听懂了吗？
1: 嗯。
0: 其实我不是很看好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未来。
1: 那我都这么大。
0: 多大？别说你现在28，就你82，这事儿他也不能将就。
1: 那我知道。
0: 啊，现在给自己的工作，或者说给自己的工作理想来做一个定位。怎么去做定位呢？我现在在广州，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是为了学本事，还是我就想在这儿发展？如果一旦回到沈阳之后，你又能做些什么？好像
1: 不知道做啥。
0: 好像在沈阳啊，我还真没听说过什么特别有名气的属于沈阳自己的本地的服装品牌。
1: 我知道。
0: 我指的是时装啊。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 三、润滑骨关节，增强。

0: 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47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夏江老师，很喜欢你这个节目，每天我都在听。
0: 嗯，说吧。
1: 那个，我现在吧，家里边有这么样一件事情。我有两个哥哥。其中呢，二哥呢，就是在我爸爸生病的时候，有病期间呢，给垫了一部分钱。现在爸爸已经走了。大哥呢，不认可。二哥呢，垫的这部分钱，几次呢，想要看看这个，花钱的这个账目，二哥没有让大哥看，
0: 为啥不让看？
1: 反正，就是，大哥呢，就是说，在我爸有病的时候没给花钱，二哥也是有想法，反正现在呢，涉及什么呢？我爸爸单位呢，已经催我们家去办这个丧葬费，但是现在呢，这个丧葬费呢需要这个户口本，户口本呢在大哥手里，大哥呢现在就不给二哥，他俩呢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呢，前两天呢打起来了，二哥呢把大哥这个肋条骨给打折了，完大哥现在已经报案了，报案现在已经，就是说的哈，派出所已经介入了，我现在吧就作为小妹儿哈。你说咱们都是一奶同胞，就是说的看见大哥呢被打得成这样的也挺心疼，完看见二哥呢现在呢已经就是说的哈，大哥现在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呢必须得通过要法律的这个渠道去解决，我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所以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应该做些啥，我愁的我也睡不着觉啊，
0: 我觉得你做，我觉得你现在做啥恐怕都不赶趟了，
1: 是吧？
0: 因为这个疙瘩已经很难去解开了，而且也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开的，能不能解开呢？能，或者说也许能解开，但这里边一定需要几个要素，一个是时间，因为你想一想啊，他俩都在气头上，而且那都把肋骨都打折了，你想一想，人能轻易的咽下这口气吗？是不是？
1: 是，
0: 但是我就不明白的是，就是你二哥哈，咱们说是埋怨你大哥，母亲的时候不花钱是吧？父亲的时候不拿钱，但是人家作为这个算遗产也好，还是算这丧葬费也好，那你必须把你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你凭啥不给人看呢？你有理，你得把你的理展现出来；有证据，你得把证据拿出来呀。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你二哥这事儿毛病不小，而且还把你大哥这肋骨给打断了。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你肯定得劝，你该劝的我觉得一定都劝了，你该说的话一定都说了，甚至恐怕都说的不是一遍两遍了。
1: 是，
0: 所以这事儿呢你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是吧？有一点啊，我觉得你得跟你这两个哥哥说清楚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吧，我不敢和你说，因为我觉得要和你说，你要找不好一个非常好的节点去说的话，你都容易挨揍。
1: 我曾经跟我二哥吧，就是说的，也是就是点点心心的也跟他说过，渗透过。我说的这个账目，为什么不能让人家看呢？
0: 喂。
1: 这个人。
0: 喂，你的信号不好了啊。
1: 啊。
0: 你现在说
1: 这样
0: 啊。
1: 我跟他说过，我说的哈，咱们就花的这钱都是光明正大的，你有什么不让大哥看的？完事儿他也是那意思，就是说的我就是不让他看。完现在哈，大哥呢就是觉得这个账目呢，他就认为有疑义，就不拿这个户口本儿。就是说的，因为你那时候账没让我看，我这回呢就是说的，你想在这个丧葬费里都扣出来那个钱，我也不可能轻而易举的就。
2: 那意思，你大哥这丧葬费也不要了呗，谁也不要这钱呗。
1: 对。
2: 好，你想要这钱吗？
1: 我也不要，但是我还有老妈呢。
2: 啥意思？老妈在哪儿呢？
1: 妈妈现在哈被大姐接走了。
2: 嗯，你大姐是什么态度啊？这事儿？
1: 我大姐现在可能谁都不想要了。现在吧，就是说啥呢？不要就不要了，我也不要了。这个钱现在咱就不管了。
2: 那你为什么不能？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大姐一样做点该做的事情呢？
1: 因为哈，这个孝江老师哈，所以说哈，咱家吧，现在这个事儿哈，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事儿。我大姐哈，现在很看重这个钱，她那意思给我妈接走以后，我妈有点劳保啊，或者是说的，毕竟我妈。
2: 我怎么？你说你们家兄弟姐妹四个呀？
1: 五个，还有一个二姐，二姐也不管了。
2: 啊，你大姐把你妈接走了，是看重钱了。
1: 对，
2: 你大哥和你二哥因为钱就打起来了，你家就你这么一圣人。
1: 我现在吧，就是说啥，就看不到这样的局面。
2: 你看不到这样的局面，你又能咋的？我告诉你啊，你那哥俩的事儿你别管，你管你管不了。
1: 嗯、
2: 说不好听话，你也没那力度。
1: 嗯。
2: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你真觉得还在乎亲情的话啊，你别管你大姐为啥把你妈接走了，我觉得人实实在在的把母亲接走了，这个让我佩服。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你老母亲的有生之年，你作为女儿来说你能尽多少孝心，你拿这个来跟我说事儿啊，这是你该做的，也是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别的就不归你管了，别把这心思都用在什么丧葬费上。
1: 行，
2: 好吗？
1: 好，
2: 再见。哎，
1: 嗯，
2: 来迎接尾号为113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孝江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啊，我困惑向你提教一下。那我吧是一个65岁一个老太太，
2: 嗯，
3: 啊，我已经离婚7年了，
2: 嗯，
3: 完了我那老头那回来快一年了，
2: 嗯，
3: 他跟我提出说回我娘家去看看俺家，他一直7年没回我娘家了，
2: 嗯，
3: 完我说这怎么办？我合计合问我孝敬怎么办？
2: 你们俩因为啥离婚呢？
3: 俺俩呀，
2: 嗯，
3: 因为那啥，我吧有我的孩子，不是有孩子那个有孙子了吗？
2: 嗯。
3: 甚至我是那孩子那个媳妇儿都没有妈，完还是外地的，完了他没他说妈呀，我要有孩要孩，你得帮我整，我帮他整，就从8月怀孕了，我就帮他整，一直在跟他家帮他整，没把他都扔家了，扔家了呢，完了好，我也总也不回家呀，完就搁外边，他有个俩干家小区，就跟别人就扯上了，扯别人事，完扯上别的邻居就回家跟我说，你上哪去了？一年不回家，家都不要了。我说怎么家还不要了呢？我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没往那方面想。
2: 嗯，
3: 完别人给我提出这事儿了。
2: 嗯，
3: 提出完我没时间问他，我这人挺有那啥的，挺有那啥，我眼就看到是啥回事儿。
2: 嗯，
3: 完了有一天呢，我通天我就回家，那回都礼拜六礼拜天回家，完儿子放就休息，我就回家一两天。
2: 嗯，
3: 我那天礼拜五我就回家了，我家一楼我一看，哎呀，俩人搁家吃饭呢，完我也没知道，我就绕全楼去，我就把门开了，我就把饭桌收了，俩吃什么饭上我家吃啥饭，咣咣就收了桌子，上桌收了呢，完了我拿起饭碗就跟俺家呢就打了一下，打胳膊疙瘩了，胳膊打出血，他那女的看到出血了，我看俺家那啥老头出血了，我上去给他俩嘴巴，给我气的我疯了，我要。
2: 嗯，
3: 这种情况，我跟我妈喊我，我说滚，我这个撵跑了，滚就撵跑了。
2: 嗯，
3: 撵跑了，他走了以后呢，我说胳膊他砍那样都出血，但是上拔就和省和拔药的，我这缝两针还。完了后以后，这我算的我就不行了，我就和他离婚吧，哎，就离婚了，这么就离的婚。
2: 他然后你说他2月2回来的，
3: 啊，去年2月2回来的。
2: 他去哪儿了？
3: 他爸搁外边7年嘛，他也找他也没有钱也没有房，谁跟他呀？
2: 嗯嗯。
3: 完后来没办法，他上农村了，他找个农村的，过了1年半，搁农村他过了，他干农活他太累，他不干了就回来， 完就回来了，这不就二十二那天就离婚了。

0: 儿子就跟我劝我，劝我，这么劝我，那么劝我的，妈呀，你还有我爸回来吧，回来，让他回来吧。完，我说我一看孩子还有亲家母，还都劝我。完，我说那回来，回来吧。我就这么过完生日，他就离婚就回来了嘛，跟那边离结婚，那边就回来，跟我俩过我现在三个在一起过快一年了嘛，这。
1: 啊，跟你俩这又在一块了。
0: 啊啊，这过一年了嘛，过一年了快。
1: 嗯嗯嗯嗯。
0: 我这样，他到春节他提出，你看他说十二姨，他想。十二姨，你我自己回娘家了吗？我说你，我也跟你去。我说你别跟去，你先别跟去，跟去我弟弟都在一起吃饭，我家里的弟弟和姐姐一大堆的，你别去了。哎，他又提出来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想想，说让他去，还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呢？
1: 你不都已经又接受他了吗？
0: 啊，接受他了，是
1: 应该让他去，
0: 让他要去哈。
1: 哎，为啥呢？
0: 啊、
1: 因为第一个你已经接纳他了
0: 啊，对啊，
1: 接纳他了呢，其实你就想往好了过呗。
0: 嗯，对对，
1: 是不是？
0: 啊，
1: 咱们说他走过弯路，也犯过错误，当然也遭受过惩罚。
0: 对，
1: 你都已经接纳他了，你弟弟也好，或者说你其他的家人，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再说三道四了。
0: 啊，是啊。
1: 对，也不应该再说三道四了。啊、如果他们真为你好的话，他就不应该这样。
0: 对啊，是。完，我心情。他们都老六七年没回的那趟家了，
1: 得回去啊！但是呢，
0: 啊、
1: 有一件事儿你要做
0: 啊，
1: 就是在他回去之前啊、
0: 嗯，
1: 他回去之前，你要先自己回去一趟，
0: 嗯，
1: 你要做点铺垫的工作，
0: 嗯嗯，
1: 哎，你要做点铺垫的工作，你就告诉你弟弟，或者说你认为好说那些闲话的人啊，你要告诉他们，我要把他领回来了。啊，比如说跟你弟弟说，你就说我要把你姐夫领回来了，
0: 嗯，
1: 哎，你一定要提这个字眼，就是你把姐夫领回来了，把你姐夫领回来了，啊，为什么要说姐夫呢？
0: 啊，
1: 你不能说我要把谁谁的爸，就是你家孩子的爸领回来，这不行，你就说我要把你姐夫领回来了，用这样的一句话就告诉你弟弟，我想和他好好过了，你们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呢，你看他们怎么说。啊，如果他们说啊，那应该领回来了啊，这都过去了，好好过，那你就啥也不用说了，
0: 嗯，
1: 是吧？如果他们要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你就告诉他们啊，如果说你们不接受啊，那我就不往回领了，那我也不一定回来了，是吧？
0: 嗯嗯，
1: 啊，你得有这种态度。
0: 行。
1: 啊
0: 啊啊！
1: 这事儿很重要啊。
0: 行。
1: 你听懂了吧？让他回去，但是一定不要给那些人扯闲话的机会，你要保护他。你想一想，他也想和你回家去看看你的亲人，那说明啥呀？说明他不是想和你好好过吗？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吧，祝你幸福。
0: 谢谢
1: 啊，再见。
0: 啊，好，谢谢啊，好，哎。
1: 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10， 咱们三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10， 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

0: 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765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有点闹心事儿。
0: 嗯，说吧。
1: 就是跟俺家那个老太爷呀，我挺闹心的。
0: 你老公公吗？
1: 对对对。
0: 嗯，怎么了？
1: 你说他一天怎么伺候他都不对。
0: 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对呀，我一直他跟俺们过20来年了。
0: 嗯，
1: 都是一直我养着管他。他从去年有病了，得那个脑出血，然后我这不上班了吗？不给家伺候他吗？
0: 嗯。
1: 怎么伺候都不对，现在我这么伺候的，就跟我像冤家似的。
0: 然后你丈夫怎么说啊？
1: 他也没办法，俺家老太爷胡搅蛮缠不讲理那种的。
0: 嗯，然后家里还有谁啊？
1: 有哥有姐，反正也没人管的。
0: 我问你，你婆婆还在世吗？
1: 不在。
0: 现在老人生活能自理吗？
1: 大小便能自己自理，别的不行。
0: 嗯，然后呢？
1: 我这不昨天嘛，他跟我又生气了。
0: 嗯
1: 生气是怎的呢？吃饭嘛，我们都没吃呢，我先答对他，让他先吃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家也是开一个买做个买卖，完事儿他们都没回来呢，我儿子和俺家那人没回来，我说那你饿了你先吃吧。
0: 嗯，
1: 我把那个饭啥盛完了他就吃。
0: 嗯，
1: 吃完了他把那个饭啥把他那个碗就放在那电饭锅里了。那饭你还咋吃了？没法吃了，然后就叫我给倒了。他跟我生气，让我从你以后我不用你伺候。
0: 嗯，
1: 你爱咋咋地，我那个你做饭我也不吃。然后他上人家上别人家要着吃去。
0: 他为啥把这碗放在电饭锅里呢？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出去干活去了，我去那个上外头打理别的去了。他吃完了，他就把那个饭碗啥都给我坐在电饭锅里了。
0: 那你说？为什么你到了之后老人就说再不做你吃的饭了，你为什么要到了啊？
1: 估计他现在也我也说不明白，他跟就我们哈，我们家人对他就是说怎么好我们告诉他好话吧，哎他就跟你反着干。
0: 嗯，老太爷多大年龄了？
1: 70。
0: 你这儿媳妇儿挺合格，你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好像最起码啊，你丈夫应该是对你没什么意见是吧？
1: 没有。
0: 哎，然后呢，老人啊，他不管在谁家，哪怕你是他的姑娘，他也会这么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就是说老人都是说谁伺候的离他近，可能就是谁落不着好。
0: 这是肯定的，100%的，无一例外。
1: 我想也是
0: 啊。为什么呢？
1: 但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咱们说啊， 比如说我夸你99句，你心里挺舒服，我骂你一句，那你夸那99句你都记不住了，你就记我骂你那一句了，是不是？
1: 反正他是这样，我挺生气的。假如说哈，这老太爷我怎么伺候都行，你想吃啥哈，我在这儿买不着，我上别的地方我也可以给你买。
0: 我和你说两句你就明白了。
1: 嗯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刚才你说了，老人在谁家，谁伺候谁照顾谁落不着好。
1: 对。
0: 为什么？刚才我已经和你说了。就是你99件事情做得很好，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对他心思，他就不高兴，而且他会记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老人到这个年龄之后啊，再加上他身体有病，他的心态已然和正常人不一样了。我们总说老小孩小小孩，就跟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其实他说上别人家去要去，或者上别人家去要去，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其实他希望别人去看看他，他希望别人重视他。当然啊，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
1: 是，
0: 我就给你一个建议啊，你就按照你现在做的，把你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1: 反正像他那回，他就是嫌我这的，嫌我嫩的哈。我说那你还想让我咋的？一天脸给你洗现成的，胡子给你刮现成的，那你那假牙都给你算现成的。就算大小便我没法帮你解决，你就是自个儿解决。剩下我饭我都给你端现成，都给你盛现成，你还让我咋的？
0: 嗯，
1: 反正他没有病前吧，
0: 嗯，
1: 他也是那样，可能摆谱了，就是说，嗯。
0: 然后你跟他说这些话之后，他怎么说的？
1: 啊，他说的，啊，谁用你伺候了？我用你管呢，我自个儿不能解决呀。
0: 别想这些了，对得起你自己的心就行了。你是一个合格的儿媳妇，祝福你。哎，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嗯。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

0: 4001056 400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819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肖江吗？
0: 你好。
1: 哎，我那个跟你唠点那个我爱人家的事儿。
0: 嗯。
1: 我爱人吧，哥俩，我今年63。
0: 嗯。
1: 爱人哥俩之后，我们是老大，老大之后啊，老爷子吧，88了，他就他我老公公，80之后头前十来天吧有病住院了，住院每次住院吧都是咱们去找老大，我说行，找就找吧，一住就48有天，我住就住吧。完老二吧哈，这是不是有病吗？有病的时候，老爷子一月开2200，开2200之后嘛哈，他一分钱不拿，不拿之后嘛，完俺家我爱人手吧就500块钱，完了管了我姑娘借了1500，借了1500门槛费交了，交完之后我心吧就有点不平衡，我说你老爷子开2200，不抽烟不喝酒，咱俺家的老公我爱人开2000多块钱，去了喝抽烟喝酒，俺俩就3000多块钱。完了吧，老二也不拿钱，他也不拿钱，完就是1500全在自己拿，我就是一直想不通这个事儿，就是那个老二吧条件也挺好的，他就不让老二拿，完跟一起过了房子吧哈，老婆临走之前嘛就说不让给老二，我说行，给老二吧，完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完老爷子给你交，交完之后老二还补偿，我媳妇退休还补偿，完了我就有点想不通，我说这有点太，我说怎么你一点得拿点吧，你不能让一点拿呀，对不对？我说这事我一直就是10来天我就闹心，我就跟肖江唠一唠吧，肖江说话
2: 你这样
1: 我挺爱听，
2: 你别跟我唠这事儿，你怎么不跟你丈夫唠唠呢？
1: 我跟他说了不听我的，他说我没花你钱，俺俩过日没花你钱，我说没花你钱俺俩过日，我说不俺俩钱谁钱呢，怎么不是我钱呢，我没用你吃过，我说用我不吃，我说这边我就是不平衡，我说为啥就跟一起过，老二钱啥也不花，完房间给他了，完什么都给他，完到时候管咱要钱，老婆婆买墓吧咱拿钱，老婆婆去世走了之后吧，花了将近10000块钱，我和老公一人一半，完老二一分不拿，完有啥事住院4000全是算我爱人，从头一到尾就4000，哪回都是，老爷平常不怎么太有病，心脏就有点不好，住院打点滴油就完事了。我就心里就想问，我说为什么老二不拿钱，服务员让咱拿钱，让咱拿钱之后吧，我老二什么也不管，我这18天看一眼就走，他也不跟他伺候，就全咱一盯到头，咱也60多岁了，我说这老爷怎么想的，这样爱人说不明白，怎么说的跟我气的一天呢，没花你钱我也没用你伺候，
2: 这事儿吧不是说明白，你想和谁说明白呀？
1: 我跟我爱人，我说让你爸，我说咱们3家非一家不得拿点，不能让咱一家拿，咱也
2: 现在关键是你爱人他就不想办这个事儿。
1: 是啊，
2: 为什么他不想办这个事儿呢？这里边有这么几种原因啊。一个呢，他是老大。
1: 对。
2: 当老大的他往往有这样一种心态，他就哪怕自己再苦再难，他也愿意逞这个强。这是老大的一种心态。啊，你丈夫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哎，另外，你丈夫年轻的时候，上学，找工作，是不是花了家里的钱？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你呢也不一定了解的那么清楚。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你现在没有必要说因为这个而生气啊，也没有必要说和你丈夫去讲这个理儿，你这理儿你也讲不通。
1: 讲不通。
2: 你越讲。你因为咱说实话啊，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这个立场上来说，你说的这些句句都在理儿，把你丈夫逼得没招了，你丈夫说不过你的时候呢，他就来不讲理的，
1: 对，
2: 来不讲理的，我没花你钱，
1: 是吧？
2: 我不用不着你，
1: 是，
2: 你说你再说能咋的？
1: 没有，
2: 你再说他急了，
1: 是，
2: 是不是？
1: 这事儿一直生气，
2: 你说你还能因为这事儿跟他离婚吗？不能，对不对？
1: 说我和你离婚，那离就离，我说实在给我气没招，
2: 对呀，
1: 什么钱都
2: 不花呀，你说离婚，人说离就离吧，你又没招了，对吧？
1: 我说，
2: 所以这事儿哈，点到为止。
1: 行，
2: 还有啊，你看你的老公公，他可能有2-3个孩子，对吧？
1: 两个。
2: 但是对于你这个丈夫来说，他就这么一个爹。
1: 对。
2: 哎，我觉得你丈夫这样哈，虽然说你感觉有点吃亏。但是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男人和你这小叔子，

0: 有时候让你选一个，你选哪个？
1: 还吃口还选？
0: 选你家这个，实在，
1: 对对对，
0: 踏实可靠。
1: 是，
0: 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话，自己老爹自己亲哥，他自己那占那么点小便宜，那能占到哪儿去啊？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你这个当嫂子的、当儿媳妇的、当妻子的也够格啊。
1: 我一直忍了，我就得了，我就送去了。都有老那天，咱也有孩子，对不对？
0: 啊、
1: 谢谢李潇湘 啊。
0: 咱们有的时候吧，咱也该说也说两句。说完了就
1: 心脏不好，我咋看呢？
0: 说完了吧，就过去啊。
1: 是，
0: 该吃吃，该喝喝，该乐乐。老爷子该照顾，咱还得照顾。
1: 还得管那大事，能不管吗？
0: 对呀、啊，
1: 对，
0: 真好。
1: 老那天，
0: 听你说话我真高兴。
1: 潇湘，谢谢李潇湘，
0: 好吗？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因为听友叫无言说，肖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肖江的推荐。天道酬勤说，肖江你好，我订了5盒睡眠宝，还多给了1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超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尤其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入睡时间拉长，难以进入深度睡眠，频繁的被热醒，一动就是一身汗，特别遭罪。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高温失眠直接打乱了这套修复程序，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忽高忽低，极容易在深夜诱发心梗、心绞痛、心律失常，甚至是心梗、脑梗。所以最近很多听众都在打电话管我要澳大利亚睡眠宝，问我还有没有活动。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3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驼人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122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1221。
0: 啊，你好
3: 你好。我这也有一个情感方面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开。
0: 您说。
3: 想这个，我呢，我是一个父亲，就是我儿子和儿媳呢两个因为矛盾吧，这个儿子呢犯了点错误， 儿媳妇呢，就是现在也转不过弯来，就是非得要和儿子离婚。我们在这个双方家长呢都不愿意孩子离婚。
0: 嗯，
3: 但是呢，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服儿媳妇儿。
0: 嗯，
3: 我非常苦恼。
0: 你儿子犯啥错了？
3: 犯啥错了？就是他们两口子吧，就是因为要二胎的事儿。
0: 嗯。
3: 儿子跟媳妇儿说想要个二胎。
0: 嗯。
3: 想要二胎，那这儿媳妇说，那没有200万不会给你生。
0: 嗯。
3: 现在这孩子这么不好养。
0: 嗯。
3: 就是没有200万不给你生。
0: 嗯。
3: 这个我儿子呢，就是说，他呢，也就是，一气之下，都是自己生气啊！你瞧不起我，你是没有看着我没钱，你瞧不起我，我那从外边找一个，
0: 嗯，
3: 不要钱都给我生的，
0: 嗯，
3: 说不要钱就生，说这应该说是一句玩笑话，
0: 嗯，
3: 但是呢，说为了说我儿子为了把这事做得更加逼真，
0: 嗯，
3: 他把他们一个生意上的一个合作伙伴当个托儿，
0: 嗯，
3: 孩子真把他脸来，你看你不给，你要不给我生了，他给我生，
0: 嗯，
3: 这下儿媳妇都不饶了都，
0: 嗯，
3: 说这个说，我感觉说我儿子这个事儿做的肯定，都是说也肯定是不对，
0: 嗯，
3: 那太不对，也没人味儿，但是说这个儿媳妇呢说，
0: 这个好像还不能这么评价你儿子吧，
3: 啊。
0: 你不能这么评价你儿子，只能说你儿子方法不当，但是不至于说你儿子没人味儿，不至于吧？
3: 哎呀，那这个在我这个心里边，那当时我都把我气愤的那已经那都，我都不知道说他什么好，我都
0: 啊，你是一个好父亲啊。
3: 是、这个、
0: 现在是什么情况？
3: 现在就是两口子非得离婚，都是说我儿子他是。经过这个咱们给他开导啥的，这个你这个说法你的做法还得不对，
0: 嗯，
3: 就是他并没有想
0: 你儿媳妇儿从家里边走没
3: 走了
0: 走了是吧
3: 啊、哦、
0: 来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啊，
3: 嗯，行，
0: 如果说你儿子啊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3: 嗯、
0: 啊你儿媳妇儿就因为这个事儿跟你儿子离婚、
3: 嗯、
0: 那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啥意思呢？
0: 就是换一句话说，他就是在故意的挑你儿子毛病。
3: 嗯，
0: 您知道吧？
3: 嗯，
0: 你儿子做什么工作的？
3: 有一个小奶站，
0: 嗯、
3: 就是说挤了这个牛奶以后，往各地方。
0: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一个月估计也都是万把千吧，也都是。
0: 啊、哦，然后您是做什么的？
3: 我们是老家是河北唐山的，现在我是在河南打工。
0: 嗯。嗯，你是做什么的、
3: 啊、我是做杂脏的，我是
0: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我一个月也1800块钱吧。
0: 你看啊，你们就这种收入，咱就说句实实在在的话，能可能有200万吗？
3: 那就是吗，
0: 不可能，对吧？所以呢，你儿媳妇呢，要么就是说用这样的一种话让你儿子断了生二胎的想法，要么我觉得他有别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啊，就你儿子作假成真也好，除非他玩真的，否则的话，如果他能证明这事儿是假的话，啊，你儿媳妇在明知道这事情是假的，是你儿子做个扣的情况下，还在和要和你儿子闹离婚的话，我觉得他心思已经不在你儿子身上了。
3: 嗯，
0: 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到此为止，你不要再去劝了，那是小两口之间的事情，你们咋劝，其实你都会发现，基本没用。
3: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说他们咱们毕竟咱们还有个小孙女，那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
0: 大能咋的？
3: 嗯，
0: 大能咋的？你能改变得了啥呀？还是咋的？你不是在较劲吗？
3: 嗯嗯嗯，
0: 对吧？所以我只能告诉你是这个事儿，其实第一个并没有你说的或者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越不简单越难去挽回啊，这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所说的事儿啊，或者说你们想的办法、
3: 嗯、
0: 其实一丁点用都没有。
3: 嗯嗯。
0: 啊，这事儿就到此为止，让他俩自己去处理。该离婚啊，你怎么捆也捆不住，他不该离，打翻天了他也能在一块过。
3: 嗯嗯。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3: 好，
0: 好，
3: 谢谢你。
0: 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3178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肖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现在有一些困惑的问题想请教你一下的。
0: 我们聊聊。
4: 哎哎，我今年的是34岁，然后是 结婚4年，孩子现在是

0: 3岁半，我是30岁结婚的时候，就是全职在家了。然后我和我爱人是约定是，等孩子大了上幼儿园以后再出来重新工作。但现在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但是老公却极力反对我出去工作。
1: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0: 他觉得我这4年在家就是做这个全职太太做的挺好的，然后就决定让我是一直做家具。然后我这4年，其实我就为了以后能出来工作，我就不断的学习，就怕那个被等到再去工作就被这社会淘汰了。就我就感觉，我这4年的付出这些努力都白费了，要是不出去工作的话。
1: 然后，如果你现
0: 喂，
1: 在硬出去工作，你丈夫会怎么样？
0: 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了，他就是反对，就是他就觉得。你出去工作，你可以把这个家庭也当做你的事业，你一样可以那什么吗？一样你可以经营得很好吗？一样你也会有成就感。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是。
1: 他一个月现在赚多少钱？
0: 他我们经济上是没问题，他就觉得
1: 不不不，
0: 可
1: 他
0: 能
1: 能赚
0: 是，
1: 多少钱？
0: 我们是一年能挣，差不多能挣180万
1: 别
0: 吧。
1: 是说他是就是就是他
0: 对
1: 现在
0: 对，
1: 不他自己吗？
0: 啊对对
1: 他
0: 对，
1: 自己做生意的。
0: 啊对对对。
1: 你要出去的话，你能挣这个数不？不能
0: 但我觉得这不是用钱来衡 量的。
1: 是
0: 我
1: 是
0: 觉
1: 是
0: 得，
1: 是，我本来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如果他也是一个职员，是吧？
0: 啊是，
1: 比如说他一个月挣5000块钱，你告诉他，你说我出去，来，我挣5000块钱，你把家当成事业，那看起来这不行。
0: 他就是可能认为是他周围的朋友可能是都是家庭，可能都是一种模式，可能是老公是在外边打拼，然后妻子就是在家，好像是照顾家庭，是以照顾家庭为主，可能是都觉得这样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孩子没上幼儿园之前吧，我还觉得挺好的，就是因为有孩子嘛，能那什么能，大部分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现在孩子上幼儿园，我就突然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真就没什么事可做了。
1: 你去他那个，他是做生意的吧？
0: 啊，对，
1: 你去他单位，
0: 他一律不同意。
1: 不同意我也去，天天去。你告诉他我在家待着没事儿，我天天去。时间长了就告诉你，赶紧找份工作吧，去去，别烦我了。
0: 我也跟他沟通，其实我说我完全，我现在我可以找个轻松的工作，不是说把那个工作之余，我把家庭也一样能照顾好，但是他就是不同意，而且他现在就跟我提出说再要一个孩子，
1: 你的想法呢？
0: 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现在是不可以不允许再生一个孩子的。
1: 你的想法呢？
0: 我的想法，其实说实话是不想要，因为我觉得我再要孩子，我再等个3、4年，我估计我一点出去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我告诉你，如果是这个理由的话，那你们的矛盾肯定无法协调。
0: 我也是，哎呀，就是挺那什么，挺矛盾的。他就觉得我可能是那种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说有多少人。啊，想那什么，在家那个安安心心做全职太太，做不来，说就是好像是，就给我都很，就觉得我不满足那种。
1: 是这样的啊，首先说呢，你老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足为怪。啊，有很多男人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不能说你老公不正常啊。因为你老公的收入挺好的，所以呢，他有这个资本敢说这样的话。你要达到你这样的一个目的呢，我觉得你应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去做。第一个，你要让他知道什么，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当她拥有她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她会把这个家庭打理得更好，而且她本人也是更有魅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要让你老公明白这么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要让你老公明白，人和人是平等的。你一年挣100万，我出去工作，我一年挣5万，但是咱俩也都是平等的。其实你并没有权利要求我去一定做全职太太，你要让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关于要不要孩子的事儿，我觉得你一定要跟你老公达成一个共识，或者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坚决的态度啊，否则的话他不会死心啊。最后一个，我只能是提示你一点点啊，没办法跟你说的过多。就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小小的技巧，你自己好好品味一下这句话。 好吗？
0: 好。

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2: FM1056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英雄，我国。

我的爱，我见人头满心慌。

分门大作战。那胜过一李。

0: 我也家黄儿生啊了起，
1: 谁敢把黄儿你来起，
0: 是那家文武

说一句，喊一声。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

和宝剑，作为己任一样，每天通过空中电波向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听众朋友给大家来进行传播。然后大家在听广播的过程当中呢，还要经过实践，这个实践就是你边听你就可以边学。那还有一些方法，这实践呢你就必须得来到我们养生堂，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手把手的传递给大家，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实践。所以我们就集中起来，每一天在享康的百年养生堂，我们都会组织更多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教给大家一些最为基础的健康疗法。每一天都要教，从健康的五步曲，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穴位，我们从头到脚的开始教起。周六周日呢，我们在健康的知识大课当中，由我们店内的咨询老师或者说非常优秀的指导老师，再给大家系统的把这一个星期我们所讲的健康知识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汇总，我们听众朋友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学习、了解、掌握更多健康方面的常识。在节目开始啊，我都会给大家做这方面的知识介绍，也希望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不但在听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把这些方法学到手，然后每天呢可以在家里我们来进行操作，把自己的身体呢养护得更好。那这一段时间呢，我跟大家讲到了腰椎，其实腰椎呢它包括好多种表现出来的症状，但是呢多种原因所造成的腰椎病，我又向听众朋友们讲了，咱们实施一种方法，就是这个壮大术，它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好多种腰椎病都可以通过撞击疗法来进行把我们的经络血脉维持畅通，就可以改变我们这腰椎所表现出来的症状，给大家来进行缓解病情。其实谈到腰椎病啊，我就跟大家说了，说这腰椎病最为表现明显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那这样的病患者呢，我们一看就能够看得见。好多听众朋友说，怎么就一看就能看得见呢？我跟大家讲啊，有人说啊，王涵老师说了，看鼻梁，说这鼻梁歪，这人这腰椎就歪。看小手指弯曲，说这小手指一弯曲，这人就肾虚。说看这耳朵，耳轮干瘪，这人是肾亏。说腰椎间盘突出的，看哪能看到呢？我们看臀部，老百姓常说的屁股蛋儿。你看有多少人那个臀部那屁股蛋儿啊，那肌肉两边的就不一边多，换的这侧它就塌陷了，甚至出现萎缩。也就是说这屁股蛋子一个大一个小，尤其在浴池洗澡的时候，好多人说哎呀这臀部怎么塌陷了呢？好多女同志啊穿这个衣服，尤其穿裤子，说这裤子就撑不起来，说没屁股，说年轻的时候啊还有屁股，上了年纪怎么这屁股就瘦没了呢？不是瘦没了，是腰椎病压迫到坐骨神经，影响的我们出现了神经受到阻碍，出现了肌肉的萎缩，它表现出来是这种症状。所以你看啊，好多人臀部啊出现肌肉萎缩的病因不在臀部，而是在腰上。其实这样的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壮大术，我们这臀部梨状肌，这个梨状肌，这个梨怎么写的？就我们吃的那个梨。什么叫梨状肌啊？像梨一样形状的肌肉叫梨状肌，梨状肌萎缩了。这梨状肌在哪儿呢？大家知道环跳啊，我们知道说臀部最洼的这个地方，这个深窝就是环跳。环跳的穴位斜向上方2寸，这是梨状肌。有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腰疼的人蹲不

0: 下，一是是骨子增生，第二梨状肌受牵引受牵连，你把这梨状肌啊给它拨松了拨软了拨开了拨散了，不再聚筋了不再聚集了，这人蹲下起来起来蹲下非常自如。但是呢，我这么说大家听了没有直观感，好多听众朋友说了，这怎么去找呢？咱又不是说专业学按摩的，我们又不知道这穴位在哪儿。换句话来说，王涵老师说了，拨怎么去拨呢？搁什么拨呢？一般有经验的按摩的师傅呢，用自己的胳膊肘去给他拨，左右给他拨开，还有上下给他拨开，哎，他就可以把它拨开。那咱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当我们患有这种病灶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用什么去拨呢？大家拨不开，我们只能是时时撞大树。特别是很多呀，有一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家里就老哥一个，他找谁拨呀？他也想有个人伺候照料他，没有啊。子女都上班成家立业了，各有各的事儿，各有各的活儿，是不是？谁也不能说天天去伺候照顾老人，说给你拨一拨，最起码的知疼知热。哎呀，我们老年人心目当中也觉得，哎呀，已经很好受了，是不是？你雇个人吧，他总是不能和我们一条心。所以呢，这个呢，只有自己撞撞大树，自己给自己干活可卖力了。你看那些撞大树的，一撞就容易撞过头啊，一撞就容易撞大了，所以说把这个身上撞得青一块紫一块。所以我就提醒给大家，我说呀，自己给自己干活别那么卖力气，悠着点儿，这活不是一天干的，可别那么着急收获健康。你得给身体一个康复的时间，你不给他时间他怎么康复呢？所以像刚才我所讲的这个病例，患有这些症状的人，有的人不但我们这屁股蛋子啊，就是臀部出现了肌肉萎缩，直接影响到这条腿都出现肌肉萎缩，两条腿的粗细不一边大。你看这不仅影响到了我们行走，还影响到了美观。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啊，像这样的话，我们挑出几个特殊的穴位，帮助听众朋友来进行打通经络，打通血脉，能够起到引查归经之功效。特别是祥康的磁灸，把它固定在相关的穴位上。而这些穴位都是些什么穴位，我讲过以后，有这类病灶的听众朋友来祥康百年养生堂学习自然疗法，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指导老师就可以把这些方法交给广大的听众朋友，让大家知道了解这些穴位所在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发挥特殊的功效。那这些穴位从哪儿开始算呢？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啊，但是有的听众朋友比较上心呢，他就记得住；有的听众朋友不上心，他就没记得住。甭管记得住没记得住，今天我们重新再把这些穴位非常准确的教给大家，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些穴位我们直接贴上磁灸，就能够缓解大家腰腿疼痛，甚至不能翻身，不能蹲起所产生的病灶。刚才我说了，这些穴位从哪儿开始算呢？从腰的肾腧穴开始算起。一般呢，咱们是一侧肢体出现问题，那这一侧肢体出现问题就是左边也好右边也好，我们选择这一侧从肾腧开始算。肾腧穴固定祥康的磁灸，接下来就是我讲的环跳穴，把环跳穴贴上祥康的磁灸，再顺着经络往下走，找到风市穴。 这个风市穴就是我们人打立正的时候啊，中指所指的位置，就是我们常说库线的那个位置，就是风市穴。风市穴找完之后，找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正对的下面那个膝窝正中间，叫委中穴。委中穴可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穴位。我曾经给大家说过四句话，也是四句打油诗。首先第一，就是告诉大家杜甫三里流，说腰背委中求。你看这两句话当中就包含了两个穴位，一个就是足三里，一个就是委中，腰背委中求。所以委中穴是必取之穴，我们的后腰脊背出现问题，一定要寻求委中穴。所以说找到委中穴一定要固定相抗的刺灸。委中穴下来之后啊，是哪儿呢？是我们腿肚子人字肌的中间，那是什么穴啊？承山穴。这承山穴啊，不但能够缓解腰背疼痛引发的腿发麻甚至肌肉萎缩，我还告诉大家这个承山穴可以缓解腿抽筋。好多人一到冬天一受点凉，甚至严重缺钙，严重的动脉硬化，晚间一睡觉不敢蹬腿，一把腿伸直瞬间这腿就抽筋了。我们说抽筋啊，最快的一个办法是干什么呢？搬大脚趾，把我们大脚趾向脚背上一搬，抽筋立马就缓解了。好多人说，哎呀，这腿肚子这抽的这肌肉都邦邦紧呢，赶紧找到腿肚子人直肌中间的这个承山穴，用手使劲去按，马上这腿就不抽筋儿。所以说你看哈，这些穴位真是摁到哪儿都有奇效啊。承山穴找完之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三阴交，在内踝骨上四横指的三阴交。把这一溜的穴位，由肾腧，由环跳，由风市，由委中，还有呢承山，再有三阴交，我们把这条腿从上至下就牵连起来。所以大家在了解身体当中啊，所容易表现出来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然后这人不能翻身，不能蹲起，活动受到限制，臀部肌肉萎缩，腿部肌肉也出现萎缩，这种临床表现症状的时候，大家别忘了，除了壮大术以外，我们应该学到这些相关穴位它所对应的位置。如果大家找不到，甚至学也没有记住，你到养生堂啊，让咱们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大家画在身体相关的位置上。尤其是啊，这腰椎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带上祥康的护腰带或腰腹带来进行加强暖肾护膝腰，或者说护肾暖膝腰，大家来进行调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稍后我们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听众朋友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
1: 茶酒微生。

0: 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一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一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一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一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促波导引的促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尊敬的王老师，我女孩在做梦。
3: 嗯，
2: 真的非常感谢你
3: 啊，
2: 搭这个平台给老百姓，
3: 嗯，
2: 全国的老百姓，有钱没钱都得受益。
3: 嗯，
2: 您呀、
3: 啊，哎呦，
2: 在我
3: 别这么说、啊，
2: 王老师，您在我心目中，您就是我们的灯塔，
3: 啊、
2: 全国的、啊、全国的老百姓是灯塔，给我们照亮。
3: 啊，好，
2: 不管是低高，您的声音一直是温和。
3: 啊，
2: 听到您的声音啊，从心来说就好像亲人。
3: 啊啊，不是好像亲人，就是亲人，
2: 就是亲人。
3: 嗯、
2: 啊，我给您鞠个躬了。
3: 哎呦。千万别这样啊，
2: 哎呀，
3: 咱们都是自家人， 我知道您的感恩之心，但是我觉得今天呢、
2: 嗯、
3: 能够打通热线电话跟大家分享经验也好，谈体会也好、
2: 嗯、
3: 或者寻求方法也好，能把你的想法跟更多的祥康朋友表达清楚，我觉得也是对健康坏车最好的回报。谈谈你的经历吧，好不好？
2: 哎，好、
3: 嗯、
2: 王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谈谈我的经历。
3: 好、嗯、
2: 我为什么没有打热线呢？因为我叫齐光艳，我在呼和浩特市，我今年56。
3: 啊，
2: 我是类风湿。
3: 哦，
2: 我跟您说，我一开始吧，一开始我的身体挺好，就没上快车之前，
3: 嗯，
2: 我是的特别活跃的人。
3: 嗯，
2: 我那阵儿在单位上班，我就一开始每天老锻炼身体。
3: 嗯，
2: 我在一开始我跳国标舞。我这人挺好奇、
3: 哦、
2: 我看他们都学会，我必须学会。
3: 哎呦，你50多岁还跳国标啊？
2: 那是年轻的时候啊、哦哦
3: 哦、
2: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些。
3: 嗯，
2: 因为就单位搞那个业务，有时候来人必须学，单位培养学。
3: 嗯，
2: 后来呢就学高了，在我家门口嘛挺近，我说看他们做的架型气质都那么年轻好看，后来我

0: 就学，我一直学了个七八年。
1: 嗯，
0: 我卖口讲话，你研究生也毕业了。
1: 嗯，
0: 就喜欢。
1: 嗯，
0: 完后来教学生。
1: 嗯，
0: 我跳了好几年，那时候也没什么病。后来了呢，就我这个不是乳腺增生挺厉害的。
1: 嗯，
0: 我二嫂就乳腺增生就去世了。
1: 哟，乳腺增生还把命丢了呀？
0: 哎，对呀、啊，我二嫂、就是、
1: 也太严重了吧？
0: 是啊，我二嫂去世是五十多岁。
1: 嗯。
0: 也是，后来我就经常看他去。
1: 嗯，
0: 我这个乳腺也是一来例假之前胀疼胀疼。我三嫂后来也是这个乳腺增生。
1: 啊、嗯，
0: 我就思想负担重，后来我就做着那照相看一下怎么样。后来说乳腺瘤。
1: 嗯，
0: 后来我妹也看病，最后看了我就说正好人也不多，挂个号吧。
1: 嗯，
0: 我们这儿的医院就是复院是比较好一点的。
1: 嗯，
0: 我就随便挂了个号，结果就挂了个教授，
1: 嗯，
0: 就是十拿九稳的，
1: 嗯，
0: 他就说我是，但是没跟我说，当时跟我们同学说他得来了，
1: 嗯，
0: 好了，我也没往心里，我不知道，他们谁也不跟我说，
1: 嗯，
0: 后来不长时间叫我做手术，我就一蹦多高，因为我不想做，我说能不能吃药能好不？因为我还间隔的，教学生那儿等我的呢。我年轻挺活跃的，
1: 嗯，
0: 后来了以后，他说不行，你得做，完就做就做吧。后来我那口就，他那就他说他，我说你明天做手术了，你怎么感上冒了？其实他哭了，
1: 嗯嗯。
0: 后来他一看都是，你就告诉他你媳妇是癌症，晴天霹雳那个了，我哥哥我姐姐都来了，
1: 嗯、
0: 但是我本人不相信，不知道，
1: 嗯，
0: 完就做了，
1: 嗯，
0: 做了以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完了，那个结果出来以后是良性的。
1: 嗯，
0: 完闹的虚惊一场。
1: 嗯，
0: 这个症没得，我做完以后就是半年以后，半年多以后就一下就得了类风湿。
1: 哦，免疫能力低，体质太弱
0: 了。哎，对了，完得类风湿怎么得？其实我现在老了，我才体现到，因为我这个病年轻就有，没重视。
1: 嗯，
0: 因为我太能干，我一到休息就得每天那阵哪有洗衣机，没有条件。
1: 嗯，
0: 闹是凉水泡是洗背，
1: 嗯，
0: 洗单子成天洗，把地面我都能擦得很干净。
1: 嗯，
0: 后来经常躺在那腿啊，撅凉撅凉，那就是受了风了，也不懂、
1: 嗯，
0: 也不在意。
1: 嗯，
0: 后来做完手术以后，一下一检查，完还那儿在教舞呢，完还锻炼跳舞，完那啥，我后来我说怎么搞的，鞋也穿不了了，拖鞋也穿不了，这咋回事？
1: 嗯，
0: 后来一检查，我们这儿有一个专门接那什么接骨呀，是崴了啥，去看了以后。他也就说呀，你这闹不好是类风湿呀。
1: 嗯。
0: 后来也不懂。
1: 嗯。
0: 又年轻，没想到什么叫类风湿。
1: 嗯。
0: 完在复院就看病，完给我吃药，吃完浑身肿，吃了也不管用。
1: 嗯。
0: 当地有一个专门看类风湿中尉，去他那儿看，他就给我打针，一个月打一次，就往手缝里打，你想多疼呀？
1: 嗯。
0: 我也能坚持支持，我说不怕疼我也打。后来赶上打了不长时间。等第二个月又疼，后来我也不打了。我一看不好，我说不能再打下去，我就完了。
1: 嗯、
0: 那阵儿的心情啊，说实在，我那天活不烂跳的，
1: 嗯，
0: 一下得着病，完了，裤子也提不起来，上厕所说不好听，
1: 你不觉得这个病比原来得的那个乳腺病更遭罪吗？
0: 对呀，
1: 而且
0: 这个
1: 病叫
0: 对对，
1: 嗯，
0: 我说这个啥得了。一下得了个类风湿，
1: 对呀、啊，
0: 什么叫是类风湿？不懂，年轻时候不懂得保护自己，
1: 嗯、
0: 所以造成现在老了，就听着上了快车以后，好多的事儿一回想起来，都怨自己没有把自己的病当回事儿，
1: 对，
0: 照顾好，
1: 太粗心大意了，
0: 哎，太粗心大意，我还又要强，
1: 嗯，
0: 完了后来就得了，得了以后，完我就在当地就吃药，
1: 嗯，
0: 吃那个汤药啥的，越来越厉害，
1: 嗯。
0: 在我不是跳舞之前，我们的朋友不都挺好吗？
1: 嗯，
0: 都说这样儿怎么不见了，这是、
1: 嗯、
0: 失踪了、
1: 嗯嗯。
0: 我这跟他们就断绝了一年。
1: 嗯，
0: 我这那时候就不想活，说在我们那里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儿？你那学生，你再不想活，你不是怎么办？你不跳挺好，
1: 嗯、
0: 跳咱们看好了，你还可以跳。
1: 嗯，
0: 就这么他鼓励我。
1: 嗯，
0: 儿子还等待着你。我儿子那就上大学嘛。
1: 嗯。
0: 家里也挺那啥，也不太宽敞。
1: 嗯，
0: 后来就耽搁了有一年多，正好我那朋友都跟我挺好，碰着我了有一次。
1: 嗯，
0: 碰着我以后，他说啥也叫我去那武汉。

0: 还有个洪湖水浪打浪，专门全国各地都去那看类风石。后来没办法就去了。当时去的时候，两个人把我抬在车上的。哎，我一点也上不了车，碰哪哪疼，关节都变形了。饭也吃不进去，反正就是整个人就不成样子了。完了就去了，硬抬着去了，抬着去了医院。过了第二天，他们也给喝汤药，喝汤药喝酒，完当时就第二天就好了，凳子也能坐了，也能走了。但是呢，完了等那一去就一年，带一年的酒。完在那住一个月，连输液带啥的。头一年刚看吧挺好，但是等第二年了不行，后来闹我这脂肪肝，整个五脏六腑都不好。
1: 就为了治类风湿，这
0: 一
1: 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是吧？
0: 哎，对，我也不懂得那是什么祥康，咱不懂得。后来回来以后，我这第三年头上，我说啥也不想去了，反而越厉害，闹个脂肪肝，整个这吐绿水。把人整得好像贫血似的，啥也不能吃，这不能吃，那么都忌口。哎呀，整个我说这怎么办？差点我的生命结束。后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那就不让去了，别去了，看看咋闹。后来我就每天很。没有接触祥康，我这每天都靠树。我们这有个农大、四大，他们都有树，我每天打牛奶，就那东倒西歪我也往出走。我说爱谁看谁看了，没办法就得病了。后来我就看他们靠树，我就在内大、四大靠完就有那个，就是那些岁数比我大的说，这媳妇儿你看挺好，怎么闹的走路挪着走。完就告诉我你就靠树吧，完就跟着靠。靠完了有个岁数比我大的说的，我告诉你个吧，你就泡脚，完了那什么泡脚喝酒喝茶，是个祥康。我说不懂，说什么叫祥康，我那时候啥也不知道。他说你听听半导体，然后你再去。后来我说，后来实在绝路了，没办法，我说试试吧。然后我就到医店了。去医店了，我一看人挺多的，都正好搞活动。我就悄悄的买了点茶，买一瓶酒就回家自己试。
1: 当时没听广播吗？
0: 没有。
1: 那你知道这些东西怎么用吗？
0: 但是我知道这个，我听他们老讲呀。后来我没有办法，我一绝路，我哪儿也看不了，反而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下降，还贫血。后来我说试试吧，后来我就买了个半导体，我就连听。我先买的茶，好了。
1: 那你用完以后效果怎么样？
0: 用我是半年，刚开始用还行，后来我就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用了。用的半年多就感觉到，哎，确实挺好。那啥走路呀，什么腿啊，好像精神上都有劲儿了。我就很买的很多的酒。我不是糖高嘛，我就变成胶囊了。买成胶囊以后我就吃胶囊。一天六粒胶囊，完了一天两顿酒。然后连擦带抹。一直擦到两年以后，我就感觉挺好。我说既然我这笔钱不去那儿看了，我拿这笔钱我换这个就行吧。我就听完您的声音，我说这么好听的声音就吸引了我。从那以后我每天就听半导体，听了两个三个。我都不心疼钱。我说这不是省钱吗？
1: 对，
0: 我去那花钱得花多少，又遭罪然后又好不了。我就拿这笔钱就买了，从此以后我就上了快车。感觉心情也好，我就有依靠了。
1: 对。
0: 我就有了依靠了，
1: 压力
0: 也
1: 不那么大了。
0: 压力不那么大了。我就不怕了。
1: 身体的变化让你更加坚定了上快车上求着养生保健方法的信心。
0: 而且呢，我的性格也变了。因为啥？我得这病以后，我好像挺绝望。你看活不烂跳，人一下就闹成，裤也提不起来，翻身翻不了。
1: 原来非常阳光跳国标舞的人，你看现在这类风湿让关节都变形了，都僵直了，什么也不能干了，别说跳舞了，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心情是啥样的？
1: 对，一落千丈啊。
0: 后来我一想，我儿子也挺好。我儿子知道我那啥。他就给我买带在家里跳那个集体就那个单人，就那叫什么，就是那广场舞，自己逛。我儿子挺好的。
1: 他知道老母亲爱好什么。
0: 哎，知道我喜欢什么，因为我这人比较那个爱好说呀笑呀，我都喜欢玩呀这些，玩就玩个样，让我就不学。

0: 完从这以后我就开始上快车了，我
1: 嗯
0: 上了快车一直到三年，头一年半年我还真糊涂
1: 啊，
0: 闹不清楚，可以来说不是好学生
1: 啊，
0: 就是从二年以后我这正式开始给您汇报一下。
1: 好，
0: 这个类风湿并不是拿病治出来，是养好，
1: 对，
0: 而且咱们这是这些产品针对的咱们这个各种的病，
1: 嗯，
0: 而且那个酒
1: 啊，
0: 像是我买一开始买了三瓶，
1: 嗯，
0: 三瓶它正三瓶六瓶，
1: 嗯，
0: 我拿回家就喝，打开我就喝，
1: 嗯，
0: 连喝带抹，
1: 嗯，
0: 效果太好了，
1: 嗯，
0: 马老师那不是一般的效果，
1: 嗯，
0: 你想想我这个类风湿说多严重呀，
1: 嗯，
0: 而且我这右边这个腿还都不直了，
1: 嗯，
0: 我抹了那个酒，就能那啥舒展了，
1: 嗯，
0: 不像原来。真的七扭八歪，我现在穿点衣服完啥他们就看不出来，我
1: 看不出来曾经患过类风湿，
0: 看不出来，
1: 嗯，
0: 看不出来，他们
1: 现在行走也自如，
0: 气质好，
1: 精神状态也好，行动也好，
0: 精神状态好，
1: 嗯，
0: 而且我干活还有劲儿
1: 啊，
0: 嗯，王老师我太感谢您了，你给我的健康幸福，嗯，我们全家都感谢你，
1: 我觉得更感谢的是你自己坚定的信心还有有悟性的去听广播，如果你像很多人，
0: 嗯，
1: 现在大家可能还在一味的去追求吃药治病，一味的去追求手术来进行这个改善疾病，嗯，而没有想到养生保健大于治疗，我相信很多人还在谜团当中旋转着呢。
0: 就上回有次您一说这个，我一下子转变，我一下改变，
1: 嗯，
0: 我胶囊也不辣，
1: 嗯，
0: 我什么都不辣，
1: 嗯，
0: 可以来，我家里边酒呀胶囊我都有，我什么都不辣，尤其我这类风湿说不说真是活遭罪，
1: 嗯，
0: 疼得你晚上觉也睡不好。
1: 对，
0: 我这自打用了这个咱们的酒，
1: 嗯，
0: 那相当速度相当快，
1: 啊啊啊，嗯
0: 嗯，擦上以后他那腿自然的原来有个大包，
1: 嗯，
0: 下去了，
1: 啊，
0: 嗯，而且我这个右边的手腕，
1: 嗯，
0: 直的不动，
1: 嗯，
0: 现在擦完那酒还能稍微动点了，
1: 啊，嗯，啊，嗯，
0: 这不
1: 对，非常非常好啊，
0: 嗯，这王老师我都是实话实说，
1: 嗯，
0: 我为啥那么长时间没有去打热线，嗯，我就想我一定要有成绩我才说，
1: 对，
0: 因为我说这是全国都能知道，
1: 没错，
0: 而且类风湿太多了，
1: 嗯，太多了，
0: 不光我一个人，
1: 嗯，
0: 呼市的南方的整个医院我都去遍了，我一看太遭罪了，
1: 嗯，
0: 所以我一想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还要活，我的儿子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说我年轻的时候不懂得心疼自己，也不懂得爱护自己，
1: 嗯，
0: 确实我真是个可以来说个一毛，不懂得爱护自己，
1: 嗯，对，
0: 现在我懂得了，我自打上了快车在您身上学了不少的东西，
1: 啊，哈哈，
0: 我要没有您
1: 不
0: 我见不到今天，
1: 好，
0: 也可能就要是把他那个汤药吃下去我也就是没有今天，
1: 不管怎么说呀，现在我们收获到了健康是难能可贵的，
0: 难得可贵，
1: 对，而且我们真是饱经了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沧桑与痛苦，现在把这些经验与大家分享，其实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更多有同病相怜的人也尽快通过我们的经验也让他们好起来，
0: 对，叫他们通过我这个经验，
1: 嗯，
0: 他们都说类风湿哪儿治不好，
1: 对
0: 对呀，啊，那我现在就能，咱们不说治像好人不可能，
1: 嗯，
0: 但是你能把它那什么不发展，
1: 嗯嗯嗯，
0: 不发展那这个相当不错了，
1: 嗯嗯嗯，
0: 对吧，我现在说不好听我还能跳点广场舞了，
1: 太好了，
0: 对吧，
1: 非常棒，
0: 实话实说，
1: 嗯，非常非常，
0: 我非常感谢这个王老师搭这平台给全国老百姓，
1: 嗯，
0: 真是服了那什么都能受益，
1: 嗯，
0: 我每天推肚子，
1: 嗯，
0: 我推了三年肚子，
1: 嗯，
0: 推肚子泡脚三大集十五步曲，我一天每天都不辣，
1: 嗯嗯，
0: 哎，这就形成形成那啥了，你不做一天不做都难受，
1: 嗯嗯嗯，
0: 哎，天天我都不擦酒呀，什么小偏方，我还泡的药追地方，
1: 嗯，
0: 什么骨碎果，
1: 嗯，
0: 买了一大瓶子，就一桶二十几十斤那个，
1: 嗯，
0: 我都泡了，
1: 嗯，
0: 连擦连泡脚我都带擦，
1: 嗯嗯，
0: 非常好。
1: 好，
0: 还有鸡血藤，
1: 嗯，
0: 天麻这颈椎这个，
1: 嗯，
0: 我每天都擦。
1: 好，
0: 哎，像您
1: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成绩啊，可不是苍白的，
0: 是
1: 也是你经过了这个努力坚持，还有呢坚持不懈的啊这种追求所换来的， 所以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在成功的背后也的确洒下了很多辛勤的汗水啊。
0: 啊、
1: 那让更多的想康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努力才会有所收获，
0: 才有这收获。
1: 对，只有付出，
0: 努力也没有，
1: 才会有硕果累累。
0: 对了，所以我的经历也很那啥。
1: 嗯，
0: 我们那口，我们那小孩他爸也支持
1: 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苦尽甘来呀、啊。
0: 哎呀，
1: 我们的付出没有白付出，我也坚信你的选择没有选错、啊。
0: 我这个人呀、
1: 啊，
0: 王老师，我这个人比较那个意志坚定
1: 啊，
0: 坚定这一直走下去
1: 啊，
0: 我绝对不回头。
1: 嗯，
0: 我也向您表态，我坚定不移的走到，一定要上快车
1: 啊。
0: 我还有，我好多人都告诉他们，你有类风湿看了查，我就告诉他我是经历，他们好多都上了，哎，我还有个问题，王老师，我跟您说一下，我就简单说一下啊，我吧就是今年就四月多份啊，就得了一个就是脑梗，我不知道什么叫脑梗，在家里做饭啊，经常晕，躺在那儿就像坐火车，忽悠忽悠，我也不懂得是脑梗，因为我们家有遗传高血压。我寻思咋血压高了吧，没注意。后来有一天炒菜呼噜一下，好像都不知道。后来我说得去照一下，我就照了个 CT。这么一照完说脑血管堵，就是毛细血管堵了。但是厉害的地方没有。哎，后来我就从那去输液，他告诉我一年输两次液。后来我们二店那个人叫那个那什么向凡知道吧？二店我经常去二店，他就告诉我这个偏方。就什么柠檬、大蒜、姜。
1: 对。
0: 把它那个榨成汁儿。
1: 对。它可以通心这个心脑血管。
0: 哎。
1: 还可以，还有一个就是黑木耳、瘦猪肉、生姜、小枣的研方。
0: 哎，对，吃的呢。
1: 对。
0: 我每天就
1: 是。这两个方子你搭配好了，再加上你从前的努力。畅通心脑血管还是不成问题的，
0: 不成问题是吧？我就是啥，你看王老师，我跟您说，我一早起完就控肚，我就把那个生姜、生蒜、那个柠檬把它吃了。控肚吃了，然后中间停上15分钟，我再把胶囊吃了。
1: 你吃完那个姜蒜的话，胃里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不舒服，那挺好
1: 啊，那就行。
0: 完了，大肠通便
1: 啊，
0: 完了放屁哗哗的，挺通，
1: 可以
0: 挺好。然后我又停半个多小时，我又把那个那啥，一把木耳枣呀，什么姜呀什么的。完我又把它吃，我每天挺忙，非常忙，把这些都吃完以后，然后我再停一个多小时俩小时，我再吃饭。我每天是这样的，早起一睁眼推肚子，
1: 好，
0: 坐五不取，
1: 这不就形成规律了吗？
0: 哎，形成规律了。
1: 你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了，
0: 是吧？我这样不行吧？
1: 非常好，不是行的问题。
0: 那得到您表扬太难得了。我说向您说说，我这次好像好点了，不太紧了。
1: 讲着讲着就放松了。
0: 哎，放松了。听到您声音，我说这真是盼望已久，可想跟你说话，但我也得有成绩呀。我没有成绩，我不能瞎说。再一个，您再感谢一下我们二店的那个向凡
1: 啊，
0: 那孩子，
1: 向老师，
0: 向老师，那他说在他的那脑子里边满脑都是偏方
1: 啊，
0: 他是那个什么，属于那个顾问
1: 啊。
0: 我那第一次，我那时候连台阶都上不去，去医院。他看着我了，后来他又跑二店了，二店离我家近，哪近我去哪，从门口坐车到他那了，
1: 对，
0: 他给我出片，你就吃那生姜大蒜一比一的吃，没事
1: 儿，
0: 然后去他那火疗，这个向飞这个孩子岁数不大，他做的真好，
1: 他非常用心，是这样的，
0: 对，
1: 王
0: 老师好好表扬他，
1: 放心吧，
0: 他那个
1: 一定好好表扬表扬他啊，
0: 哎，对了，
1: 好了，
0: 谢谢，
1: 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就会给你指导的，但是现在呢就需要你坚持去做就行了，好吧，
0: 我坚持的，
1: 好了，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王涵老师吗？
4: 哎，对，您好。
3: 啊，您好。我是王丽丽。我现在在广州。我之前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在老家，我老家在河北。我婆婆是想康快车的老朋友了，她已经听那个广播听了好几年了。于是我也就以前我就跟他一起听，因为现在经常在外地，所以但是我也有关注，我有什么问题我会打电话问他，
4: 向这个家里求助哈、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今天特别高兴能跟王涵老师通话，
1: 好啊，
0: 特别激动，我先向您反馈一下，我们家人就是上了家庭健康快车之后的收益情况吧。
1: 好啊，
0: 先说我儿子吧，我儿子现在是1岁半，他就是之前大便开始的那一部分就是比较干，然后他体重一直很硬，然后我怀疑他可能是那个脾胃吸收不好，
1: 对，
0: 所以就给他买了维生肽，而且他头发以前头发长得很不好，就是看上去就像是没有头发一样。自从喝了维生肽大概有5-6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他头发好像是有点起色，有点变黑了。1个月之后
1: 就是说有那种感觉，不是说那么明显，但是你能感觉到孩子是有变化的。
0: 一开始我以为是心理作用。
1: 对对对，会有这种错觉感。
0: 但是后来发色就越来越重。现在他的发际线就很明显。
1: 不光是黑吧，我觉得浓密的程度肯定是要比从前要好一些。
0: 是，比以前就均匀一些。然后他大便也现在也比较好。基本每天一次。
1: 这个是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啊，孩子就说
0: 是
1: 一垃圾能够排泄出去，第二呢脾胃不和呀所表现出来免疫能力低呀，抵抗能力差呀，不思饮食啊，或者说这个晚间的哭闹啊，以及睡觉的时候躁动啊，我觉得这些症状都在脾胃功能调整好以后啊，孩子身上慢慢慢慢的都可以改变，就是说非常安静的一个孩子，因为他不缺什么营养啊，另外呢这个成长发育的也非常好，这样的话作为我们这个家长来说看在眼里就可以喜在心上了。
0: 是以前他如果那个今天没有拉大便我就会很着急。
1: 这个一定是父母最头疼的事儿，你不觉得吗？家里有小孩子首先就是他今天吃饭了吗，或吃的多不多，我们都会问啊，会成为一种负担。其次就是今天解大便了吗，如果这孩子一天没解大便或者2天没解大便，我们都会坐立不安，说这孩子怎么回事，怎么不解大便呢，说有没有毛病啊，或者说这孩子哭闹吗，哎，我们都觉得确实是一种沉重的思想负担，一解大便，孩子解完大便我们都替孩子高兴。
0: 他一解大便我都觉得我轻松了。
1: 啊，对对对对，真是有这种感觉啊。
0: 然后就是他以前不是大便那个开始干嘛，他就会使劲往外挤。然后他那个肛门周围就会有一些那个凸起的那个小泡泡，然后他大便完了之后就会慢慢收回去。现在有所减轻，
1: 因为他这个大便开头不干了，或者说脾虚的现象能够缓解了，他对他整个这个器官的影响他也会减弱的。
0: 就是还没有完全消。
1: 没关系，这就是时间的问题了，适当的再配合给孩子推推肚子啊。
0: 他1岁半不配合。
1: 我跟你说这个啊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0: 然后就是之前不是有位朋友献了那个咳嗽往肚脐那里贴甘草片吗？这个我儿子用过2次都很有效，就是他要等到夏天的时候贴一个晚上就可以了，因为夏天的时候气温比较高，那个甘草片化的比较快。
1: 对。
0: 他就很容易好，如果天气凉了他可能就要多贴一天。好像是要等它融化了之后才会，
1: 就是说完全浸润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里面，这个功效才可以发挥出来。如果你贴了2天，你看那药片啊还纹丝未动呢，这个没发挥作用啊。
0: 是我发觉是这样的。
1: 这个很多的香港人也跟我反映过，就是这甘草片一定它得粉化了，或者说它得变得粘稠了啊，通过我们的体温和汗液把这个甘草片给它腐蚀了，而且变得有点像那个药糊状了，哎，这个效果感觉非常好。
0: 还有一个是那个治疗感冒的，就是用那个冰糖水冲鸡蛋。
1: 冰糖水冲鸡蛋，对。
0: 我儿子用过2次也很有效，就是中午他睡觉之前我给他冲一个鸡蛋，吃完了他睡觉醒来就基本不流鼻涕了。
1: 你看多棒啊。
0: 对，
1: 非常好啊。
0: 我会再给他喝一次。
1: 对对对，既滋阴降火，另外又去除内热，所以说非常好的食疗。你看这么多的好方法。

0: 我们在健康快车之上收获的真是太多太多了啊。
1: 是是是，所以非常感谢这个节目，让我儿子少吃了很多药。
0: 对，保证了孩子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的安全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小孩子那个发烧，我就会用那个藿香正气水。
0: 灌肚脐眼。
1: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因为有那个发烧了，因为他就突然发烧，就也没有感冒，然后就给他用这个。有一次他就突然烧的，就是头很烫。我就给他用了那个藿香正气水，然后就睡了2个多小时。一开始睡得不安稳，到后面就睡得就越来越好，睡醒了之后就烧就完全退了。
0: 好啊，你不觉得在你的孩子的身上你学到了很多从前从来没有学过的宝贵的经验？这些育儿的经验真的是很难能可贵，也希望呢你也同样分享给这个小伙伴的这个妈妈和爸爸，让他们也尽可能的用健康的方法呀，减少药对孩子身上所产生的毒副作用。
1: 是，所以非常感谢王涵老师，非常感谢健康快车这个健康快车这个节目。
0: 好。
1: 然后再说一下我母亲的情况。有一次我听广播，就是偶然听到一个老阿姨吧，她现在房子就是腰肌劳损或者是那个腰间盘，是用那个一斤蜂王浆加3瓶二锅头，那个房子，我妈妈用来非常有效。
0: 哦，她吃了多长时间？当时的症状有多么严重？
1: 当时症状严重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只能在火炕上躺着。走路也走不多远。就是持续性疼痛。腰疼腿疼。她用了第一天。他喝了一次，第一天他就觉得轻松，轻松一些了，然后喝了半个月的时候，我问他，他就说好很多，现在腰是基本上不疼。
0: 好，
1: 就有时候就比如说是累了干活干累了，他会有阵痛，也不是持续性的痛，就是累的时候痛，不累的时候基本不痛。这个方子确实是给我们家带来很大，
0: 对，很大的健康，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帮助。
1: 是。然后我爸爸，他后来查出有那个腰肌劳损，也是用了这个方子。他之前是感觉腿很酸，用了这个方子，他觉得腿酸减轻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也在用那个维生肽，就是便秘有改善。现在每天都还可以，都挺好。
0: 你喝了多久了？
1: 一个多月。还有一个就是。我老公的三姨，他之前服用了维生肽，他现在睡眠很好。就是据他讲，就是30年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0: 非常棒。
1: 对，他每天坚持干梳头，拍头顶的那个百会穴。然后头发有变黑。
0: 好，这都是脑供血充足、营养啊得以供给的一种表现。所以为什么说养生保健要大于治疗？这个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啊，就是在这潜移默化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运用了养生保健的方法。
1: 对，因为他受益了，所以他每天都在听健康快车，每天听3次。
0: 好好好，非常好。
1: 王浩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您教一下。
0: 说吧。
1: 我老公他有那个轻度脂肪肝，他今年30岁。
0: 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饮食过度啊，还是这个饮酒导致的呢？
1: 应酬很多，运动很少。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从吃上来进行解决了。因为多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这些过多的能量和超能量在肝脏当中和脏腑器官当中储存的太多，没有完全代谢掉，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脂肪的堆积，长此以往由轻度可以变成中度到达重度。所以说要想保护好自己的脏器，尤其是肝脏，必须第一是减少应酬，可以建议他实施3日苹果疗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身体有一个最大的变化，但是不能昙花一现，得需要坚持。平时生活的养护要大于某一些方法呢来进行突击。我说讲的这个能听得懂吗？
1: 能。
0: 所以说这个我特别建议你，像你老公这种情况，可以让他吃3日苹果疗法，就是3天。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个方法。
1: 这个知道。
0: 光吃苹果，就是饿了吃苹果，渴了喝白。

0: 开水，然后呢，这个三天过后，一是体重会减轻，第二呢，就是把肝脏当中储存更多的一些能量完全给它释放掉，就是一种消耗。
1: 哦，
0: 嗯，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1: 哦，他现在在喝三七银杏茶，不知道对这个有没有帮助？
0: 我讲了，有帮助，但是他不管住嘴，他不断的在往体内积蓄过剩的能量。
1: 嗯，
0: 他身体代谢的少，
1: 嗯，
0: 吃的多，消耗的少，是这个意思。
1: 是，
0: 所以说你就得让他呢节食，先让他把体内的东西先消耗掉，回过头来才能够促进他的代谢。
1: 嗯，
0: 因为这脂肪肝一定是脂肪过剩在身体当中产生了这种沉积，如果不把这个沉积先打扫干净，你说单纯通过某一方面来去调节，那是非常慢的，他每天还在不断的在补充啊。
1: 对，
0: 所以像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了有效的方法就是三日苹果疗法，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坚持得到的。
1: 我监督他。
0: 嗯，希望他能够有一种自律性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1: 王浩老师，我还有一个信息反馈，就是我之前有检查出有胆结石，胆囊内他说是有一堆那个胆结石，最大的是0.4。
0: 嗯，
1: 然后肾里面有结晶，还没有形成结石。
0: 嗯，
1: 然后我就用了鸡内金，用柠檬水送服。
0: 好啊，这方法非常好。
1: 好，吃了一个月，我再去检查，他说肾里面没有结晶，那个胆囊里面。不是结石了，他说是胆泥。
0: 哦哦哦，那你这个方法还可以继续实施，继续使用。平时再加点生核桃圆当零食吃。
1: 哦，那个就是这个胆泥也可以，最后也可以。
0: 完全可以代谢掉。
1: 哦。
0: 你平时有没有不愿意吃早餐的习惯？
1: 嗯，以前有一段时间早餐吃的不好，现在都在坚持吃。
0: 嗯，一定要吃早餐。我允许你不吃晚餐，但是早餐必须吃啊。
1: 啊。
0: 嗯。
1: 哎，谢谢马涵老师。
0: 不客气，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马涵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一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一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一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促波导引的促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 另外再赠送

0: 康蓝莓叶黄素四瓶，或者鹿筋牛骨素四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2: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哦，知道了。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

0: 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66-9515，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 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

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